0: 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双方暂时战成0-0。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乌克兰基辅市传出爆炸声，基辅市市长称市区遭到无人机袭击，部分地区停电，这次袭击已在基辅市至少7处地点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在统计和核实受损的情况。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和图拉州州长14号表示，自当天凌晨以来，有部分乌克兰无人机在被俄方击落以后坠落至两州的工业设施内，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正赛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继续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接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前一日首回合夺冠以后，在次回合比赛当中获得了第9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2: 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
3: 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2: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将于19号。

0: 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
1: 目前美伊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他认为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
0: 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但他声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这项协议。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会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0: 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了这个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0: 历经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现阶段这份协议有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美伊能否实现持久的和平？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协议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
0: 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眼下华南等地正在经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在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西部以及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等地会有达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

0: 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大到暴雨将会继续在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等地出现，要警惕连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那从大后天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明显的北台，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北上，南方降雨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华南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强降雨将北上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届时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进入降雨的集中期，要提前做好防汛的准备。在北方，今后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也同样会有降水出现，其中今天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的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南北方都存在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遇到之后要及时的躲避。而在南北方的雨区之外，不少地方的高温也在发展，今后几天高温将会继续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河南等地，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林静。
1: 好的，李克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段时间呢，全国多地气温是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不少朋友选择动动手指线上下单，替代了出门购物买菜，等待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送货上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夏天里的生活常态。
1: 没错，依托遍布城乡的仓储和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了夏日的消费旺季。为了应对高温天气下的购物和配送需求，即时零售服务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一天没有的，我自己煮点菜和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放，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这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4: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8: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4: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9: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

0: 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2: 来了了，十几栋楼了，今天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了，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饭上门了。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3: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化妆珍妮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4: 从前置仓的密集分布、精细化管理，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全流程保障，即时零售正在通过不断的优化来承接这个盛夏里面百姓们对于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
5: 这种季节性消费的热潮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即时零售的下沉又为城乡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改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居民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
6: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那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6: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及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6: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线、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流向，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

0: 离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1: 即时零售的火热离不开前置仓储与消费者之间的衔接枢纽，也就是广大的配送员。奔波在酷暑当中的他们是保障商品顺畅流转、服务落地到位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权益保障不容忽视。
2: 是，眼下各类防暑物资还有户外降温设施陆续配齐，为配送员送去了清凉。但是除了物理层面的关怀，配送员们也更加需要制度上的暖心调整。像订单激增的高峰期哈，平台就不妨适当放宽配送时效的考核，减少硬性时长的压力，为骑手留出安全从容配送的时间。
1: 与此同时，希望广大消费者也能够保持耐心，多一分等待，多一句理解，也是对配送员们的善意。那作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配送员群体默默守护着大家的便捷生活，让付出被看见，权益有保障，尊重每一位奔波的劳动者，才能让及时零售更有温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过去一周，由于伊美谈判不断地释放出走向协议签署的消息，国际金价经历了一个微型反弹的走势，从接近4000美元每盎司的低点弹回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位置。很多人好奇，作为一种用来避险的资产，战争区域结束不是意味着这种避险需求被削弱了吗？为什么国际金价还反弹了呢？是避险的逻辑不成立了吗？其实不然，在今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短期推手或者说是扰动因素就是地缘风险。当冲突突然爆发时，恐慌和避险的情绪升温，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债市当中撤出资金，进入黄金市场避险，从而推高金价。这在之前的很多地缘冲突当中，比如说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走势表现就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避险式的金价上涨，今年2月底以来的每一冲突中，这种逻辑就失效了，不是因为避险情绪不在了，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加上了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后，地缘局势升级带来了通胀预期反转。本轮梅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的命脉通道被掐住了喉咙，它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不断地推高国际油价以及很多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使得本来就处于降息通道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降息停滞甚至加息。北京时间6月11号晚，欧洲央行刚刚顶着本就困难的经济状况按下了加息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黄金本身并不是生息资产，它自己是没有利息的，它价值的对手盘也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主要要看实际利率。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会上涨的时候，那我存银行吃利息是不是更容易也更安稳呢？一部分资金就会重新回到债市等市场去寻求吃利息，黄金的需求就会下降，对应的自然就是价格下跌。说回到过去一周，尽管地缘风险降温的消息会压制避险情绪，但事实上过去2个多月这种预期已经被反复消化。协议签署临近的消息更多的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这就使得高位震荡的国际油价可能要回落几个区间。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特别是本周美联储又要开议息会议了，如果协议达成，加息的压力似乎就小了，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自然就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前期国际金价已经从高位大幅回调的背景下，市场超跌反弹属于顺其自然。那么反弹过后呢，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主要看什么？短期主要还是要看美联储与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简单说，如果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沃什的讲话被解读为偏鹰派，那么国际金价肯定要受到压制。当然也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顺利进入回落通道，黄金则可能重新获得上涨空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
3: 追问新闻。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1: 还有半个月就截止了，那您办理退税了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哪些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容易出错呢？如果被陌生人冒用信息，你又该怎么应对呢？我们为您梳理了一份个税汇算指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
5: 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4: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2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6: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7: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6: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常见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啊，利用 AI 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1: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到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儿，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那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呢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1: 据了解，多家平台于近日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P 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9: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也是朋友啊。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嘛。
8: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9: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收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 上海市税务局这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8: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9: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8: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

0: 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吧，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3: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发现故意投放异物，还有差评威胁、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骗赔类型。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的话，往往难度过大。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4: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究竟怎样进行证据核准和风险防控呢？据记者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6: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是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0: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型的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7: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 来要挟。

0: 这种情况下，它是涉及到它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2: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融表达涉及犯罪的门，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其实就 AI 来说，技术没有善恶，但人有选择。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AI 在影视行业的应用。借助 AI， 特效镜头的渲染、合成、处理效率大幅提高。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示现场，记者看到演员只要在一个白色模型前表演接下来借助一套全新的人工智能工作流程，就能够生成御剑飞行的特效镜头。
5: 除了完成特效的制作， AI 还能够针对老电影进行技术修复，并进行智能改编。通过全链条技术，可以只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把一部黑白电影重新改编成为短剧的形式来呈现在大众的面前，极大程度地缩短了项目需要耗费的时间。
4: 没错，不过效率提升的同时呢，挑战同样也摆在眼前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 AI 片场单元，把 AI 创作放进真实的生产流程里来观察，并且明确提出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然是主角。
5: 从行业试水到登上荧幕来接受观众的考验，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呢？行业工作者又该如何抓住 AI 加影视的新机遇？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来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6: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十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7: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如何定位，把所有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大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6: 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8: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让更多的一些观众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啊，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6: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J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
9: 像我们这个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6: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

0: 交易、产业融合、营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1: 如今 AI 已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的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呢，也催生出了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这样的效率革新成了本届电影节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2: 不过技术跑得快，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那对此，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 AI 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科技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3: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4: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屈吉小江说，
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课题。是电影银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
0: 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6: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7: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五月国民经济运行能否进一步企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
8: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实现开门红。已经公布的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CPI 同比上涨1.2%，PPI 同比上涨3.9%。五月工业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等数据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我将在国新办发布会现场和您共同关注。
9: 本周一到六月十七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六届。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

0: 向未来主题设置一系列主题活动。本周三到六月十八号，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举行，同时还会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将从现场带来报道。
1: 本周三六月十七日，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启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设置八场全体大会，重点围绕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可持续金融等前沿议题展开探讨。更多的现场细节，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油价的消息大概率是个好消息，因为油价可能迎来两连降。国际原油方面，上周国际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美伊冲突与特朗普反复表态推动油价上演过山车。周初以色列袭击伊朗致油价暴涨超5%，随后连续大跌，尤其是上周五 WTI 以及布伦特原油均价86.11美元每桶，而本轮周期前六个工作日统计均价在91.51美元每桶，现货原油均价低于周期统计均价。本轮周期最后四个工作日，汽柴油降幅可能维持逐日扩大的走势，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周日将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和准备。论坛将释放哪些区域合作的新信号？本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这次峰会是在地缘冲突和安全焦虑不断外溢的背景下，一个裂痕深重的 G7 试图进行危机管理的过程。其成效如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程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如何应对日益加深的内部分歧，二是在中东和俄乌冲突的阴影下协调地缘政治、经济与科技政策。不过有消息称，由于美国在美欧关税、防务开支、对俄制裁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国分歧明显，峰会可能将连续第二年无法发表联合公报。峰会的有关进展，我和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带来观察报道。
3: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发布会上将有哪些表态，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天空，铁骑在走，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
7: 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军天、常亚飞、潘荣、朱心怡，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拟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

0: 新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家童谣班，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

0: 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 环京通。

0: 目前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使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2: 畅通富悬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3: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6: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7: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6: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8: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6: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8: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5: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0: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9: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0: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9: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9: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0: 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9: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5: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9: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9: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9: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3: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9: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将近3亿亩，收获进度接近87%。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目前全国接收前沿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
5: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斯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还说，他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从14号晚上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还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而就在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议长一度回应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特朗普则指责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斯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2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

0: 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经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区再度传出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相关消息显示，过去1小时内，基辅遭到约30枚导弹袭击。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

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世界杯快报。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一轮对决中，科特迪瓦队1-0战胜厄瓜多尔队。此前进行的两场比赛中，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以及东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广东佛山三水，冠军龙舟是如何打造而成的。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文化中国行。
3: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烂保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进度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4: 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系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那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3: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故事。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0: 传，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叠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教的水道就是赛道，叠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3: 我跟我的余姐们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4: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的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的手中，他们如何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

0: 了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1: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啊。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
7: 哎、好嘞。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此前一天，在谅解备忘录距离达成仅差临门一脚之际，谈判一度再生波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小泉，来介绍一下协议达成前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波折呢？
2: 好的，主持人。的确呢，当地时间14号，美伊谈判几乎已经确认达成结果之际，又横生了波折。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伊朗还有斡旋方巴基斯坦一度是分别确认说，巴基斯坦将会主持召开一场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会出席会议并且签署协议。这个消息一出，当时呢，国际社会可以说是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馈。但是此后，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又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随即表示说，这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以色列的这次袭击明显是让美国方面非常的恼火。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此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本人14号的时候透露说，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协议原定是在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但是却由于以色列的袭击而推迟。不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这场堪称是临门一脚的波折并不仅仅是签署时间推迟而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说，为了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在最后时刻，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团14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伊朗对文本内容做出了一些修改，而这些修改意见已经被接受。那么到了德黑兰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伊朗方面才正式确认了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敲定的消息。那随着协议达成，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立即发生的有两件事儿。第一，是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的战线。第二，解除并且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那么更多的协议内容将会在19号签署之后生效。主持人。
1: 好的，张小泉。
3: 历经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现阶段，这份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的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对此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协议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 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六十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六十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六十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
1: 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股市服务站
3: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在地缘冲突缓和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的影响下，亚洲的周边市场普遍大涨 ，A 股呢也是出现了高开，在高开之后呢是在买盘推动下呢继续的上涨，目前沪市是4085.49点，上涨了54.28点，涨幅1.33%，成交438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263.59点。上涨了300.19点，涨幅2%，成交5014亿元。两市开盘就成交了9400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5:1，多数个股上涨，4578只上涨，下跌家数是845家。行业方面，这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海运、券商、建材、电子元器件、多元金融。今天上涨的行业百花齐放，并非呢单纯是

0: 老东西或者说有色金属，而下跌的行业主要是前期逆势上涨的板块，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还有家用电器以及上周五大涨的航天军工。在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富同板指数、MLCC 指数、还有 PTA 指数、炒股软件以及电路板指数，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9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煤炭、纺织、采掘、白色家电，平均指数跌幅是超过了1.76%。目前市场人气明显回升，建议投资者关注呢前期未涨而估值偏低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过去一周，由于伊美谈判不断地释放出走向协议签署的消息，国际金价经历了一个微型反弹的走势，从接近4000美元每盎司的低点弹回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位置。很多人好奇，作为一种用来避险的资产，战争区域结束不是意味着这种避险需求被削弱了吗？为什么国际金价还反弹了呢？是避险的逻辑不成立了吗？其实不然，在今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短期推手或者说是扰动因素就是地缘风险。当冲突突然爆发时，恐慌和避险的情绪升温，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债市当中撤出资金，进入黄金市场避险，从而推高金价。这在之前的很多地缘冲突当中，比如说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走势表现就是非常明显。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避险式的金价上涨，今年2月底以来的每一冲突中，这种逻辑就失效了。不是因为避险情绪不在了，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加上了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后，地缘局势升级带来了通胀预期反转。本轮梅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的命脉通道被掐住了喉咙，它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不断地推高国际油价以及很多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使得本来就处于降息通道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降息停滞甚至加息。北京时间6月11号晚，欧洲央行刚刚顶着本就困难的经济状况按下了加息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黄金本身并不是生息资产，它自己是没有利息的，它价值的对手盘也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主要要看实际利率。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会上涨的时候，那我存银行吃利息是不是更容易也更安稳呢？一部分资金就会重新回到债市等市场去寻求吃利息，黄金的需求就会下降，对应的自然就是价格下跌。说回到过去一周，尽管地缘风险降温的消息会压制避险情绪，但事实上过去2个多月这种预期已经被反复消化。协议签署临近的消息更多的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这就使得高位震荡的国际油价可能要回落几个区间。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特别是本周美联储又要开议息会议了，如果协议达成，加息的压力似乎就小了，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自然就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前期国际金价已经从高位大幅回调的背景下，市场超跌反弹属于顺其自然。那么反弹过后呢，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主要看什么？短期主要还是要看美联储与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简单说，如果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沃什的讲话被解读为偏鹰派，那么国际金价肯定要受到压制。当然也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顺利进入回落通道，黄金则可能重新获得上涨空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但尚未得到伊美双方证实。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第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第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第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第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第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第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第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第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第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第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第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第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14日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当地时间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声明中说，此次袭击发生在

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的情况下，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预计将达成协议，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冲突铺平道路之际。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刚刚开赛，这是瑞典队与突尼斯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此刻提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量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怎样的新思路？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拉开大幕，今天将迎来一日四赛。目前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
0: 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将您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花的呢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4: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

0: 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0: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2: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胡杨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3: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态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0: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车型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嘛。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接点管理上面去。
0: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3: 我们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6: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的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5: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的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4: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4: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休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回来就好、啊、
8: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9: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8: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8: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9: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8: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将迎来一日四赛，目前已经有三场比赛落下帷幕。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这场比赛现在具体的战况怎么样？
2: 好的，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当中，瑞典呢和突尼斯的比赛是已经开始了。比赛开始短短7分钟，突尼斯的门将前出防守，那么瑞典队的18号阿亚里是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进球。那么现在呢，瑞典队是1-0暂时领先突尼斯。现在比赛是进行到第18分钟，突尼斯呢也是环境了两地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呢没有进球。那么很戏剧性的一件事呢，阿亚里呢进球这个人，他是一名突尼斯人，那么今天呢他站在了瑞典的队伍里，攻破了突尼斯的球门，所以我们在看到在这个进球之后啊，他也是并没有庆祝。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瑞典队，瑞典队呢是时隔8年重返了世界杯的舞台，他们有阿森纳的前锋凯迪赖什和利物浦的前锋伊萨克组成了实力的锋线，整体的身体对抗呢也相对更强。那么从世界排名来看呢，瑞典也是领先对手突尼斯，并且突尼斯还没有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现的历史。从总的身价来看呢，瑞典队的身价也是突尼斯的好几倍，那么伊萨克一个人的身价就赶上了突尼斯的整支队伍。但是呢，瑞典队也存在着一些隐藏的这个风险，他们的防守表现相对的偏弱，那么在此前的世预赛当中呢丢球比较多，可以说是过山车一般的体验，最终呢也是靠着这个哲凯赖什的极限发挥从悬崖边爬回了世界杯。并且呢他们对手突尼斯也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呢是以9胜1平的不败战绩晋级的，所以说突尼斯这个队伍对于瑞典队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瑞典队进球之后，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的突尼斯也是回应了两记的这个有很有质量的进攻。那么突尼斯这个队啊，他的这个防守纪律性在非洲层面可以说是比较顶级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通俗来说可以说是矛和盾的较量。如果说瑞典队能够依靠尖锐的矛头来洞穿对手的防线，那么比赛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那么突尼斯呢，现在来说对他们来说，在已经丢了一个球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顶住压力，在压力当中依靠自己强悍的防守来给瑞典队制造麻烦。
1: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早前结束的几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之前结束的比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一轮由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比赛呢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进行，最终呢科特迪瓦是1-0厄瓜多尔。那么积分方面呢，科特迪瓦是积3分，厄瓜多尔是积0分。作为世预赛非洲区呢唯二没有失球的队伍之一，以及世预赛南美区失球最少的球队，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在上半场是展开了高速的对攻，其中呢科特迪瓦是在边路明显占据优势，但是最后一射的质量欠佳。而厄瓜多尔的突袭呢也很有威胁，但是他们缺少运气，有2脚射门击中横梁弹出。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呢，科特迪瓦也是回敬了一次这个横梁进球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科特迪瓦也是展现出了在这个阵容的厚度上的优势。那么关键进球发生在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的金哥边路带球推进到前场，随后一脚横传到了禁区的边缘，而替补登场的曼联边锋阿马德迪亚诺推射破门，由此呢科特迪瓦是1-0绝杀了厄瓜多尔。那么从历史战绩来看呢，科特迪瓦此前3次世界杯之旅从来没有小组出现过，而厄瓜多尔呢此前4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是20年前2006年的16强。那么作为本届世界杯平均年龄比较小的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青春风暴的对决，但是最终呢还是科特迪瓦更胜一筹。那么更多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好的，贾金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与日本2-2战平。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3: 我们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斯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 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几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 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敬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
0: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的凌晨3点，比利时迎战埃及队。
1: 明早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目前华南等地正在经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西部以及云南的东南部和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尤其是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还有云南东部等地依然会持续的出现大到暴雨，要警惕连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从大后天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明显的北台，暖湿气流随之北上，南方降雨的格局会发生变化，华南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会北上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届时这一带呢将会进入降雨的集中期，要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那在北方，今后几天东北、华北等地同样降雨频繁，其中今天在内蒙古南部、吉林中部、辽宁的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关注的是，南方、北方都存在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遇到了要及时躲避。而在南北方的雨区之外，不少地方的高温也在发展，今后几天高温会继续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河南等地，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一鹏。
0: 好的，李可亮。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表示不满，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在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即称监测到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及无人机。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倪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美国方面14号消息，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无条件获得120亿美元解冻资金的说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予以否认，称这是一种曲解。受美国与伊朗和谈取得明显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上涨，韩国股市当天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和图拉州州长表示，自当天凌晨以来，有部分乌克兰无人机在被俄方击落后坠落至两州的工业设施内，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现在是瑞典队凭借上半场的两粒进球，暂时领先突尼斯，比分是2-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即将登场。北京时间明天0点，西班牙队首战对手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对阵埃及队。明天6点，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9点，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特大暴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与您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年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花果飘香的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40多年未下水，嘉兴村民勇跳8米深湖救起落水女孩。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台湾人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6: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6: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9: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6: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1: 哇、哦，闻着味儿进来了！你这个瓜太香了吧，在某微妙就能闻到瓜香味儿。来，咱先弄一个尝一下。对着皮儿，对着软，试试。好吃。
12: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扣渴了，她一路小跑猫进大棚，

0: 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1: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2: 地震，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3: 你不心疼吗？
2: 刚开始挺心疼的。
1: 马亚林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名下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林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0: 我给老师发信，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4: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0: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冻在这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2: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
1: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0: 福建人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去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2: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它就是甜的。
1: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0: 啊，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那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我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啊，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2: 这个是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福红李。
1: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亚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10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0: 来，给尝尝，恭喜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1: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0: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
2: 是的，
1: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0: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不，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特别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2: 我们7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1: 马亚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0: 那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给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1: 从那时起， 马雅琳一心就向着离开。

0: 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也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发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2: 来，里面请。
3: 走走走。
2: 哦哟，这家伙。
0: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 可能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些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不会嘛。
0: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1: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那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第一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0: 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是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他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轻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这个石子，
4: 主要是注意要防碱。
0: 马雅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地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雅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2半。
1: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
3: 挂靴都是很多的水分啊。
5: 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两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民间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在浙江嘉兴秀湖发生的惊险一幕，一个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民军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仅用几分钟就将孩子救上岸。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陈佳琪的报道。
8: 记者见到潘明军时，他的左肘还缠着纱布，这是救人时留下的擦伤。回忆起当时情景，他仍觉得像是发生在眼前的事。6月7日下午，潘明军和儿子一起在秀湖边散步，湖中荷花竞相绽放，父子二人还聊起了荷塘月色，一派悠然惬意。就在这时，百余米外传来急促的呼救声。
9: 对面拐弯处呢，刚刚我们走过来准备看荷花的，突然在那边呢听到有那个救命啊救命的喊声，就喊声了，我就这样跑过来了。跑过来，那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8: 眼前的一幕让潘明军心头一紧，他立即百米冲刺跑去救人。岸边围栏牢固，并立有水深危险注意安全警示牌，但险情之下他仍然选择下水救人。
9: 我马上跑过来了，他这个一层衣服啊沉的时间慢慢长起来了，而且呢往外面荡出去了。其实我过不了什么响了，我脱了鞋子我就下去了。我估计我听到叫声是吧，到小孩上岸不会超过5分钟的，比较快。他上岸的时候他好像站着有点呆呆的呢，可能也吓坏了。
8: 孩子妈妈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女儿今年10岁，当天和同学相约在秀湖游玩，看见有人在岸边捞鱼，一时好奇就从护栏缝隙钻了过去，没想到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湖里。好在救援及时，目前女儿身体并无大碍，现在已经可以去上学了。
10: 我孩子因为救得比较及时，也没有怎么跳水，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肯定非常感谢的。就对于他救我家孩子，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吧，更是一个挽救了我整个家庭。
8: 村干部告诉我们，59岁的潘明军平日里就是个热心仗义的好人，而这次救人其实危险重重，事发水域水深莫测，风险不小。嘉兴市秀洲区向前村村委会委员陶家贤：
11: 这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啊，我很惊讶，就是说他能够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能够义无反顾的这样往前冲过去下去救人的话，我觉得很佩服他，佩服他勇气啊。因为据我了解，秀湖那个位置啊是靠近闸门那个位置的，水深有8米多。
8: 面对李女士的感激和大家的表扬，潘师傅却十分淡然。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普通人该做的小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挺身而出的热心村民其实已经40多年没有下过水。
9: 15、16岁的时候会游，也40多年没下过水了。这也不是行为勇敢吧，这也只是该做的事吧。
8: 8米多深的湖水，40多年未曾下水，潘明军这毫不迟疑的一跃，托起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守护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展现的是一位普通人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善良与担当。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国民经济运行能否进一步企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
8: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实现开门红。已经公布的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CPI 同比上涨1.2% ，PPI 同比上涨3.9%。五月工业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等数据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我将在国新办发布会现场和您共同关注。
12: 本周一到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6届。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主题，设置一系列主题活动。本周三到6月18号，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举行，同时还会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将从现场带来报道。
7: 本周三6月17日，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启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设置8场全体大会，重点围绕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可持续金融等前沿议题展开探讨。更多的现场细节，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1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本周油价的消息大概率是个好消息，因为油价可能迎来2连降。国际原油方面，上周国际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美伊冲突与特朗普反复表态，推动油价上演过山车。周初以色列袭击伊朗致油价暴涨超5%，随后连续大跌。尤其是上周五 WTI 以及布伦特原油均价86.11美元每桶，而本轮周期前6个工作日统计均价在91.51美元每桶，现货原油均价低于周期统计均价。本周本轮周期最后4个工作日，汽柴油降幅可能维持逐日扩大的走势，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周日将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和准备。论坛将释放哪些区域合作的新信号？本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2: 视线转向国际，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这次峰会是在地缘冲突和安全焦虑不断外溢的背景下，一个裂痕深重的G7试图进行危机管理的过程。其成效如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程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如何应对日益加深的内部分歧，二是在中东和俄乌冲突的阴影下协调地缘政治、经济与科技政策。不过有消息称，由于美国在美欧关税、防务开支、对俄制裁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国分歧明显，峰会可能将连续2年无法发表联合公报。峰会的有关进展，我和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2: 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带来观察报道。
15: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发布会上将有哪些表态，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2: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6: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16: 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4号晚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向结束战争、确保地区稳定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斯塔默强调，英国随时准备支持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首要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他表示，英国将继续与合作伙伴一道为此提供支持。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祝贺两国取得外交突破。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日发表声明说，卡塔尔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解决双方之间的味觉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认为这是朝着巩固可持续和平、促进地区及国际经济增长迈出的重要一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正式建成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作为155开局之年亮相的首座大型铁路站房，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上证50、上证180、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指数样本股调整，简单来说，就是指数编制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组成指数的股票进行更换和更新。总的来看，调整后，硬科技相关标的密集入选成为重要特征。据广东陆丰市气象台6月13日20点消息，6月13日20点到今天8点，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329毫米。目前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统一停课。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宇宙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的比赛，无论是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黄金一代，还是埃及法老萨拉赫，都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终章时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甚至超越胜负。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
1: 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

0: 断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交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0: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鱼纹等元素。
5: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赋予建筑一带一路的文化表征。拱形下方幕墙呢，采用了500平米的光电玻璃，是国内高铁站首例全异形外倾弧形 LED 光电一体化玻璃幕墙。此外呢，30组 V 型盛唐木格栅兼具遮阳效果，搭配31组弧形挑檐支撑和2组的斜向巨柱，勾勒出了对雁腾飞的灵动形态，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0: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6: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3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0: 为了精准呈现幕墙丝路长安的设计效果，团队借助3维激光扫描采集数据，搭建参数化模型。刘健说，
5: 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遵循一曲一参数、一板一适配的施工原则，搭配定制构件与精密设备，将幕墙的整体安装误差严控在1毫米以内。针对半坡文化的3角鱼纹铝板，我们采用全自动激光焊接工艺完成无缝拼接，将拼接误差缩小至0.5度，保证了外立面造型的精准呈现。
0: 值得一提的是，在消防泵房以及冷水机房施工当中，采用了装配式的机房施工工艺，有效解决了大型交通枢纽管线复杂、施工精度要求高的难题。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王成龙表示，
7: 我们自主研发风管智能建造系统，构建闭幕加工厂化生产加数字运维一体化智能建造体系，在施工现场搭设3000平米智能风管加工厂，搭载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高效完成西安东站14万平米超大体量风管施工任务，同时依托一物一码数字化管控模式，实现风管生产、质检、安装全流程闭环溯源，有效减少材料损耗，显著提升施工质效。
0: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8: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0: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9: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0: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6: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同时呢，支撑内陆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中可以说是非常常见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4: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不得不自认倒霉。
4: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骗赔类型。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难度过大，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10: 那么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核准和风险防控呢？据记者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AI 来对抗 AI。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0: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 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1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13: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它是涉及到它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0: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门，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6: 爸妈，我们回来了。
17: 回来就好、
1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7: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7: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6: 好嘞。
17: 好嘞。
1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彻底摧毁一个学院高层、校内管理员、中间商、校外招生团队的四级黑色产业网络，抓获涉案人员五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1: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学生家长周女士，
2: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他就说的是会给你提供一些作为他的渠道，喊你去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1: 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接到报警后，峨眉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一处校外招生团队，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四川省峨眉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秦运成，
3: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1: 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都来自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日将黄某抓获。目前本案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1万条学生信息予以封存。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考生。乐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情报大队副大队长袁磊，
4: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特别是在使用各类 APP 小程序的同时，你一旦点击了同意，可能你的个人信息已经在被采集，请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个人信息。
5: 炎炎夏日，清水休闲项目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热门选择。今年五月以来，广西多地悄然刮起一股水上桨板的新风潮。晴好天气里，成百上千块五颜六色的桨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悠然穿梭，人们尽情享受着与水零距离接触的畅快。然而，热闹背后安全隐患也悄然浮现。桨板运动为何突然火爆？如何才能安全规范地开展水上休闲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的报道。
6: 在广西南宁的雍江两岸，夕阳下金光洒满江面，众多市民和游客云集于此，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有的乘坐快艇在水面飞驰，有的悠然自得地在江中畅游，更多人则邀上三五好友或带上孩子，一边划着桨板，一边迎着徐徐晚风在波光间缓缓滑行。这些人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尝试水上桨板，脸上写满了新奇与兴奋。南宁市民黄展兴，
7: 感觉非常的好玩啊，欢迎大家来南宁雍江来体验这个滑板，建议大家都来体验一下。
6: 夏日炎炎，桨板项目的爆红折射出人们对清水休闲的强烈需求。桨板从业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户外经济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桨板运动入门门槛低，操作相对简单，速度不快，6至65岁的健康人群都能轻松上手，因此受到各年龄段人群的追捧。与此同时，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也刺激了人们的新鲜感，不少人抱着跟风试一把的心态加入其中。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8: 从原来传统的我们说的这户外经济啊，它转变到了这种，就以前是去景区啊去那里玩，它转到了自主参与的一个度，它可以就不像以前弹水变色，对吧？脸变色，那现在它有很多的一个跟风。
6: 然而休闲娱乐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南宁雍江作为繁忙的航运通道，往来船只多，而一些桨板爱好者随意穿行航道，甚至造成了堵船现象，严重影响航道秩序，也给自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

0: 一名桨板爱好者不慎落水，与桨板分离，身后一艘大型货船恰好驶过，与落水者几乎擦肩而过，场面惊险万分。南宁市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建：
1: 船舶不同于车辆，重几百吨，载货几千吨，惯性较大，无法立即刹停。船舶航行时会产生船头至螺旋桨方向的强劲水流吸附力，任何物体离航行的船舶较近，都易被撞击吸附，甚至被螺旋桨划伤绞碎，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0: 桨板运动虽然上手容易，但下水前仍需要接受科学规范的安全课程。首先要选择合法合规水域进行水上休闲活动，远离航道。自然开放水域情况复杂，水下暗流多，提前了解水文情况，学习正确穿着救生衣，掌握滑行要领尤为必要。同时更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2: 自主意识、安全意识，整个识别就是危险源吧，应该是这样讲的。我们要既要玩了水域的危险源要有识别，包括我们岸上的，还有天气，突然来一个雷电的天气，我们常说的有雷雨也不能在水那个水中央，对吧？我们立马靠岸，能避险能离开这个水域的，因为我们明确规定雷电天气是禁止从事水上桨板活动的，这个意识一定要到位。
0: 在广西南宁，当地相关部门也加强联动，提高对市民涉水活动集中的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对进入航道内滑行桨板、游泳等涉水人员进行劝导和警示教育，现场讲解航道内活动的安全风险，同时加强航道管控和备勤值守，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做好突发应急处置。南宁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建：
1: 针对目前严峻的水上安全形势，海事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我们加强现场巡航管控，对进入航道的活动进行驱离和宣传教育，加强通航管控，提醒船舶加强瞭望，谨慎驾驶，配合属地政府对无序非法的水上活动开展整治行动，确保通航安全，做好24小时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7: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3: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8: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9: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3: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0: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3: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3: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据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他说，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据新西兰方面近日消息，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2次。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北京时间6月16日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其对手将是同组的新西兰队。虽然最终获得了签证，但伊朗队面临极其严格的时间限制。据报道，伊朗队只能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且必须在比赛结束后几个小时内离境，不能在美国境内过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京津冀地区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
1: 高考结束，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公安部门发布防诈指南，如何远离诈骗信息。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将迎来一日四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瑞典队对阵突尼斯的比赛。那这场比赛现在具体战况如何？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
2: 那么，正如你所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瑞典和突尼斯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在比赛开始短短7分钟之后呢，突尼斯的门将前出防守，瑞典队的18号阿亚里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进球，瑞典队1-0领先了突尼斯。那么比较戏剧性的一件事就是阿亚里啊，这个进球的球员是一名突尼斯人。那么今天呢，他也是站在了瑞典的队伍里，攻破了突尼斯的球门。我们看到他在进球之后并没有庆祝。那么比赛开始第30分钟。瑞典队的伊萨克利用对手的进攻的失误单刀破门，将比赛优势扩大到了2-0。那么在比赛上半场即将结束的第43分钟，突尼斯队的4号雷吉克利用队友的传球，面对瑞典队的铜墙铁壁般的防守，一记头球直接破门，帮助突尼斯2-1挽回了一些局势。那么从上半场的控球率来看呢，瑞典队54-1比突尼斯的45.9，互有攻防，两队可以说是。那么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9分钟，瑞典队的两名前锋连线，哲凯赖什接过队友伊萨克的传球，直面对手的门将，稳稳地将球打进，将比分扩大到了3-1。我们来说这个瑞典队，瑞典队是时隔8年重返了世界杯的舞台，他们有阿森纳的前锋哲凯赖什和利物浦的前锋伊萨克组成了非常有实力的锋线，整体的这个身体对抗相对更强，我们从比赛也能看到。那么从世界排名方面来看呢，瑞典也是领先对手突尼斯，并且突尼斯还没有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现的历史。那么从总的身价来看，双方的实力差距更是明显。瑞典队的身价是突尼斯的数倍之多，伊萨克一个人的身价就赶上了突尼斯整支队伍。但是呢，瑞典队也存在着一些风险，他们的防守表现相对的偏弱。那么在此前的世预赛当中的丢球非常多，可以说是像过山车一样的体验。最后也是在靠着哲凯赖什在世预赛附加赛的极限发挥，帮助瑞典队从悬崖边爬回了世界杯。那么突尼斯队呢，在世界杯预选赛呢，也是以9胜1平的不败战绩晋级。那么他们在上届世界杯在小组赛里击败了这个当时的亚军法国队，爆冷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防守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那么本届世界杯呢，瑞典队对阵突尼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现在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马上78分钟，更像是一场矛和盾的较量。瑞典队呢，就是依靠尖锐的矛头来洞穿对手的防线，那么突尼斯呢，就是在依靠他们强悍的防守当中呢，寻找反击的机会。那么可以说，瑞典队在上半场进的这个球，帮助自己队伍扩大了非常大的优势。现在就要看突尼斯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扛住压力，给瑞典队造成麻烦。可以说，时间是瑞典队的朋友。那么更多比赛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好的。

0: 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2: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1: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3: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1: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4: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4: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以后，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6: 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0000元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凸显。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何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来听报道。
7: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

0: 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0000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0: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0: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横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这里拥有广袤的高海拔草原和中国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湿地，也是长征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若尔盖湿地出现湿草甸向高寒草地退化的现象，部分生态脆弱区山地与草原出现沙化。为守护这方生态净土，四川省将若尔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作为四川生态保护修复一号工程。此刻总台记者蒋林就在若尔盖县唐克镇索格藏村沙化治理修复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蒋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2: 现在呢，就是在若尔盖县的这片大草原当中。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沙化治理的重点修复地点。说到若尔盖县唐克镇的索格藏村呢，这里曾经形成了一片总面积接近137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沙化面积。据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十年前他们在来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地方地表的植物被已经非常的稀疏，如果有大风扬起还会有沙尘，同时这些沙地出现了流动的迹象，已经开始向周边的草甸和草原去进行侵袭。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治沙项目是立项，而整个治理的工作正式启动。今天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差不多整个区域治沙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和工作人员手机里的照片去对比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治沙现场，绿色和植被的恢复程度，较之治理之前至少已经恢复了50%。但是在我们的脚下还能够看到一部分裸露的沙土，因此经过评估，在去年年底呢，是确定了我们所在的索格藏村要去进行沙化治理补充和后续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从一个月之前，很多治沙的工作者就已经来到了牧场的深处。他们先是搬来了一袋袋的有机肥，在这一片我们说有137个足球场大的治理范围之内，先把有一定的位置，而在上周还去进行了草种的补撒的工作。在这一周开始呢，他们要一袋一袋的以有机肥作为一个圆心的半径去进行有机肥的播撒。那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是因为若尔盖即将进入雨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草籽和今天陆续播撒下的有机肥，在降雨的情况之下，就能有可能更好地促进草籽的萌发。这对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的持续的复绿和保护将会非常的重要。那在我们这次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若尔盖县从2019年起，沙化面积呢出现了负增长。现在整个若尔盖的沙化土地的总体的状态呢，是出现了总体好转、局部可控的迹象。当然，治沙是一个需要持续接续去完成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现场所看到的十年之后再一次的补撒，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治沙工作将会持续进行下去。而在若尔盖，除了治沙的工作是重中之重之外，对于高原湿地的恢复这几年也在持续的进行。那主要的工作呢，是针对高原湿地原本丧失水分的这些区域去进行一个补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像若尔盖最出名的花湖湿地，曾经它委托到的地表的面积达只有215公顷，而今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了解到，总面积已经扩展到了650公顷。伴随着水域面积的增加，更多的鸟类和动植物资源得以恢复，高原的这份绿色和生态之美也得到了修复和发展。好，以上就是我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主持人。
1: 嗯，好的，蒋林。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3: 五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在盘中呢曾经有一定的抛盘，不过尾市呢还是以高点报收。上午呢沪市收盘4068.58点，上涨了37.07点，涨幅0.92%，成交9472.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342.47点，上涨了379.06点，涨幅2.53%，成交10869.7亿元。在上午呢，两市成交总计是达到了超过了20000亿元，呈现出仍然呢比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多数个股上涨。不过呢，在上午开盘呢，曾经涨停家数达到了4:1，那还表明呢，在上午还是有很多的个股冲高回落。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子元器件，涨幅超过了5.46%。另外，通信设备、半导体、海运、建材、贵金属平均涨幅都超过了4.32%。在行业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农业、陆路运输、银行、航天军工。概念股中，富铜板指数、MLCC 指数、还有电路板、光模块、光电路元件是平均上涨超过了7.68%。近期呢下跌的这些光概念的概念股是平均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上涨。在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煤炭、采掘、啤酒、甲醇相关的板块，平均板块跌幅超过了3.14%。市场的人气明显回升，科技成长股又再次的出现了反弹。市场人气呢在回升的过程中，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在近期一直滞涨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嗯，好的，田卫东。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欣、刘婷婷、李浩，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哇、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1: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5: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公益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日本央行定于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刚刚结束，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在今天结束的比赛中，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科特迪瓦队凭借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的进球，1-0击败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我国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称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一波三折的美伊谈判能否实现持续和平。
1: 特朗普批评以色列干扰美伊签署协议，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至少三人死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会否破坏美伊即将签署的协议。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

0: 息会议在即，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1: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4场比赛。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来听总台记者崔茹发回的报道。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也就是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方感谢美国和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的签字奠定基础。
7: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5: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
7: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

0: 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3: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那么这份协议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一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会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说，这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协议立即生效的是，美国和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要在未来60天谈。剩下问题里边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核问题上，要解决伊朗的核材料问题，要限制伊朗的核材料的生产。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伊朗做出多大的承诺，然后美国根据这个来决定 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核谈判从2002年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双方就谈了，困难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多，可以预测就是未来

0: 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2: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斯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点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2: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3: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2: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否会破坏美伊即将签署的协议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以色列不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也没有任何的否决权。在当前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左右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意志，所以以色列拦不住美伊签字。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十四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
2: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还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十四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十二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十四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四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天气。16号、17号，朝鲜半岛大部降水比较弱，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那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的天气也比较热，最高气温大多可以达到30度左右，局部地区可能会接近35度。比如说平壤，在16号、17号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左右，而首尔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欧洲天气方面，16号、17号，欧洲的降水分布将会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或者阵雨为主。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那未来3天，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法国降水比较稀少，炎热天气将会加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逐渐上升到30度以上。18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5度左右。比如说巴黎18号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6度。预计本周的后半段，中欧以及南欧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上升，比如说维也纳15号最高气温只有23度，但是到了周五将会上升到34度。北美天气方面，16号、17号，美国中东部的降水仍然比较频繁，降水比较强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环墨西哥湾地区。17号开始，在北部平原到美国东部内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从西往东逐渐的发展。美国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会主要出现在西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5度以上，特别是西南部内陆一带将持续酷热天气。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2度左右。美国中部16号、17号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上升，不过到了18号可能还会出现降温天气。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2: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2: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约合6.85亿美元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去年12月，以色列内阁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9个犹太人定居点的提案，多国发表声明对此表示谴责。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其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声明强调，必须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尤其是与人道主义以及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全面遵守路线图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和南部汉尤尼斯，共造成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世界杯快报，对于欧足联主席塞弗林世界杯多场比赛无意义的言论，福德角队主帅布比斯塔表示并未留意，他本人和球队都非常开心来到世界杯的赛场。日前塞弗林称，世界杯扩军后很多比赛无意义，此言论一出便引起了争议，多个世界杯参赛国家以及地区足协发表联合声明对此表态表达失望，其中就包括佛得角。佛得角目前世界排名第67位，面对强大的西班牙队，布比斯塔深知比赛的困难，但依然表示要在比赛中展现出勇气。西班牙队对佛得角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0点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起，东部主雨带将北台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18到24号，江南北部及湖北南部、苏皖南部多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在即，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1: 苏丹冲突持续，无人机袭击加剧平民伤亡。

0: 亡，战火重创工业体系，复苏进程步履维艰。
1: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4场比赛。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2: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否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3: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三月、六月、九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4: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3: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4: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3: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4: 大家会怕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

0: 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过去一周，由于伊美谈判不断地释放出走向协议签署的消息，国际金价经历了一个微型反弹的走势，从接近$4000每盎司的低点，弹回了$4200每盎司的位置。很多人好奇，作为一种用来避险的资产，战争趋于结束，不是意味着这种避险需求被削弱了吗？为什么国际金价还反弹了呢？是避险的逻辑不成立了吗？其实不然，在今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短期推手，或者说是扰动因素，就是地缘风险。当冲突突然爆发时，恐慌和避险的情绪升温，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债市当中撤出资金，进入黄金市场避险，从而推高金价。这在之前的很多地缘冲突当中，比如说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走势表现就是非常明显。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避险式的金价上涨，今年2月底以来的每一冲突中，这种逻辑就失效了，不是因为避险情绪不在了，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加上了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后，地缘局势升级带来了通胀预期反转。本轮梅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的命脉通道被掐住了喉咙，它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不断地推高国际油价以及很多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使得本来就处于降息通道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降息停滞甚至加息。北京时间6月11号晚，欧洲央行刚刚顶着本就困难的经济状况按下了加息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黄金本身并不是生息资产，它自己是没有利息的，它价值的对手盘也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主要要看实际利率，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会上涨的时候，那我存银行吃利息是不是更容易也更安稳呢？一部分资金就会重新回到债市等市场去寻求吃利息，黄金的需求就会下降，对应的自然就是价格下跌。说回到过去一周，尽管地缘风险降温的消息会压制避险情绪，但事实上过去2个多月这种预期已经被反复消化，协议签署临近的消息更多的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这就使得高位震荡的国际油价可能要回落几个区间。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特别是本周美联储又要开议息会议了，如果协议达成，加息的压力似乎就小了，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自然就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前期国际金价已经从高位大幅回调的背景下，市场超跌反弹属于顺其自然。那么反弹过后呢，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主要看什么？短期主要还是要看美联储与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 简单说，如果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沃什的讲话被解读为偏鹰派，那么国际金价肯定要受到。

0: 压制。当然，也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顺利进入回落通道，黄金则可能重新获得上涨空间。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苏丹。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3: 在冲突期间，苏丹工业部门遭受重创，大量工厂被毁，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给苏丹经济和民众就业带来严重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4: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战争形态正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部分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苏丹的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重重挑战。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经给苏丹工业部门造成了500亿到558亿美元的损失。苏丹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济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苏丹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扎希尔萨迪格表示，
5: 战乱给苏丹工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工业，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未能幸免，从农业、房地产到商业活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4: 为防止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苏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并鼓励企业从冲突区域迁往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在喀土穆做生意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表示，
6: 近期一些企业和商家陆续返回喀土穆，工商业活动开始逐步恢复，但缺电、缺水以及道路受损等问题给企业复产带来很大困难，工业复苏进程严重低于预期。
4: 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苏丹工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配件高度依赖进口。今年年初以来，海湾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运输和生产成本，给企业复工复产带来了额外压力。喀土穆一家工厂负责人阿卜杜勒卡德尔表示，
7: 大部分工业设备和零部件在苏丹都无法生产，严重依赖从国外进口。许多零部件从订购到运抵苏丹往往需要7到9个月时间，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世界杯进行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目前4场比赛都已经落下了帷幕。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西班牙对阵福德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此后还将进行三场比赛，明天依旧是一日四赛。那么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又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呢？现在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你好，先来为我们盘点一下刚刚结束的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8: 好的，刚刚结束的是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那么比赛开始短短七分钟，突尼斯的门将前出防守，瑞典队的18号阿亚里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进球。瑞典队呢也是1-0暂时的领先突尼斯。那么比赛开始第30分钟之后呢，瑞典队的伊萨克利用对手的进攻失误单刀破门，将比赛优势扩大到2-0。那么在比赛上半场即将结束的第43分钟，突尼斯队的4号雷基克利用队友的传球，面对瑞典队的铜墙铁壁般的防守啊，一记头球直接破门，帮助突尼斯2-1挽回了一些颓势。从这个上半场的控球率来看，瑞典队是54.1%，比突尼斯的45.9%互有攻防。那么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9分钟，瑞典队的两名前锋连线正在赛时接过队友伊萨克的传球，直面门将，稳稳地将球打进，把比分扩大到了3-1。那么在下半场的第85分钟，瑞典队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苏安贝里一记门前进球，但是呢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进球无效。但是随后 VAR 介入，认定足球先是触碰到了瑞典队伊萨克的脚尖，因此不构成越位，进球又有效了，比分呢也由此扩大到4-1。那么这对于突尼斯的队员心态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和冲击。那么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比赛结束的最后一分钟之前啊，瑞典队的阿亚里接过队友的横传，找准角度一记抽射，足球是应声入网，比分扩大到了5-1。那么阿亚里呢，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一次进球是他，那么最后一次进球也是他。今天的这场比赛他可以说是有始有终，第一次进球呢是他来打进，那么最后一枚进球呢也是由他来终结。
2: 好，那再来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
8: 好的，北京时间的明天呢会进行4场比赛，首先进行的是这个西班牙队对阵福德角的比赛。那么与此同时呢，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比利时队也会登场。我们先来说西班牙这场比赛。那么福德角在西班牙斗牛军团面前啊，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那么我们也要看他们明天的战术能不能让他们逆转，成为赛场上的主角。那么与此同时呢，比利时会对阵埃及。这场比赛呢，无论是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的黄金一代，还是埃及的法老布拉赫，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时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甚至超越了比赛的胜负。那么之后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以及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那么赛前呢，伊朗主教练也表示，希望足球能够带来欢乐和享受，希望世界杯能够再次让不同文化和国家拉近距离。他说呢，尽管伊朗队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希望这些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那么更多有关世界杯的消息，我们还将持续的关注。
2: 嗯，好的，贾金阳。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密苏里州一飞机坠毁，造成12人遇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2: 韩国拟于年底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目标年份建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9: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安全环境，自主国防必不可少，希望在任期内即2030年前收回战时指挥权。
3: 在伊朗国家队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伊朗国足代表团七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

0: 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吴京、李浩、金云锦，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0: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他说，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丰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5日，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首轮对决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在稍早前进行的同组比赛中，荷兰队与日本队战平，因此瑞典队获得3个积分后暂列小组第一。6月16日，世界杯第5日 H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西班牙队、比利时队即将登场。北京时间今天0点，西班牙队对阵佛得角队；今天3点，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今天6点，明天3点，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明天6点，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明天9点，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怎样的新思路？
1: 我国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年播出，40多年未下水，嘉兴村民勇跳8米深湖救起落水女孩。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

0: 革进行时。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车钱。而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1: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2: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3: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待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2: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4: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2: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5: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态的制约设施啊，就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2: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5: 这个省能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

0: 乘客啊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0: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0: 我们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2: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的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3: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的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4: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4: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 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的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怎样的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10: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赋予建筑一带一路的文化表征。拱形下方幕墙呢，采用了500平米的光电玻璃，是国内高铁站首例全异形外倾弧形 LED 光电一体化玻璃幕墙。此外呢，30组 V 型盛唐木格栅兼具遮阳效果，搭配31组弧形挑檐支撑和2组的斜向巨柱，勾勒出了对雁腾飞的灵动形态，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9: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11: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9: 为了精准呈现幕墙丝路长安的设计效果，团队借助3维激光扫描采集数据，搭建参数化模型。刘健说，
10: 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遵循一曲一参数、一板一适配的施工原则，搭配定制构件与精密设备，将幕墙的整体安装误差严控在1毫米以内。针对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我们采用全自动激光焊接工艺完成无缝拼接，将拼接误差缩小至0.5度，保证了外立面造型的精准呈现。
9: 值得一提的是，在消防泵房以及冷水机房施工当中，采用了装配式的机房施工工艺，有效解决了大型交通枢纽管线复杂、施工精度要求高的难题。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王成龙表示，
12: 我们自主研发风管智能建造系统，构建闭幕加工厂化生产加数字运维一体化智能建造体系，在施工现场搭设3000平米智能风管加工厂，搭载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高效完成西安东站14万平米超大体量风管施工任务，同时依托一物一码数字化管控模式，实现风管生产、质检、安装全流程闭环溯源，有效减少材料损耗，显著提升施工质效。
9: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13: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9: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14: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9: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15: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同时呢，支撑内陆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浙江嘉兴秀湖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明军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将孩子救上了岸。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陈佳琪的报道。
16: 记者见到潘明军时，他的左手还缠着纱布，这是救人时留下的擦伤。回忆起当时情景，他仍觉得像是发生在眼前的事。6月7日下午，潘明军和儿子一起在秀湖边散步，湖中荷花竞相绽放，父子二人还聊起了荷塘月色，一派悠然惬意。就在这时，百余米外传来急促的呼救声。
17: 对面拐弯处呢，刚刚我们走过来准备看荷花的，突然在那边呢听到有那个救命啊救命的喊声，就喊声呢，我就这样跑过来了，跑过来看见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16: 眼前的一幕让潘明军心头一紧，他立即百米冲刺跑去救人，岸边围栏牢固，并立有水深危险注意安全警示牌，但险情之下他仍然选择下水救人。
17: 我马上跑过来了，他这个一层衣服啊沉的时间慢慢长起来了，而且呢往外面荡出去了，其实我过不了什么想了，我脱了鞋子我就下去了。我估计我听到叫声是吧，到小孩上岸不会超过5分钟的，比较快， 他上来的时候他好像站着有点呆呆的呢，可能也吓坏了。
16: 孩子妈妈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女儿今年10岁，当天和同学相约在秀湖游玩，看见有人在岸边捞鱼，一时好奇就从护栏缝隙钻了过去，没想到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湖里，好在救援及时。目前女儿身体并无大碍，现在已经可以去上学了。
18: 我孩子因为救得比较及时，也没有怎么呛水，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肯定非常感谢的。就对于他救我家孩子，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吧，更是一个挽救了我整个家庭。
16: 村干部告诉我们，59岁的潘明军平日里就是个热心仗义。

0: 义的好人，而这次救人其实危险重重，事发水域水深莫测，风险不小。嘉兴市秀洲区向贤村村委会委员陶嘉贤：
1: 这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啊，我很惊讶，就是说他能够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能够义无反顾的这样往前冲过去下去救人的话，我觉得很佩服他，佩服他的勇气啊。因为据我了解，秀湖那个位置啊是靠近闸门那个位置的，水深有8米多。
0: 面对李女士的感激和大家的表扬，潘师傅却十分淡然。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普通人该做的小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挺身而出的热心村民其实已经40多年没有下过水。
2: 15、16岁的时候会有，也40多年没下过水了。这也不是行为勇敢吧，这也只是说该做的事吧。
0: 8米多深的湖水，40多年未曾下水，潘明君这毫不迟疑的一跃，托起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守护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展现的是一位普通人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善良与担当。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十四号消息，关于美伊六十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无条件获得120亿美元解冻资金的说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予以否认，称这是一种曲解。这名官员说，这完全不属实，这是一项按表现付款的协议，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稍早前，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间人士分析指出，美伊双方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的协议信息来看，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今天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乌克兰空军15号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清晨5点40分，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供电受到袭击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对于以上消息，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开赛后，一个并不复杂的新环节很快引发了讨论。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时，裁判会暂停比赛，球员走到场边喝水，教练也能趁机说上几句话。3分钟后比赛继续，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曾表示，3分钟暂停会完全改变足球，如果一支球队正陷入被动，这3分钟可能成为喘息和调整的机会。补水暂停是否会成为未来足球赛事的新常态，答案或许要等这届世界杯结束后才能知晓。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网警提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年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1: 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

0: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台湾。

0: 干净，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2: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5: 哇、哦，没得味儿进来了！你看瓜太小了吧？这磨一磨就能磨出瓜小味儿。来，咱先弄一个勺呀。对着皮儿，对着肉，你试试。好好吃。
6: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她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她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7: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不是效率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解除。
6: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解除，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5: 选背光的，选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8: 你不心疼吗？
5: 刚开始挺心疼的。
6: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7: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9: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7: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蹲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5: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
6: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7: 福建人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5: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它都是甜的。
6: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7: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我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5: 这个是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复工粒。
6: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亚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10点的大棚，阳光

0: 最原始的技术。
1: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她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她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2: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不，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特别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0: 我们去了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1: 马雅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2: 那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给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1: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2: 上海的城市好发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0: 来，没关
3: 系，走走走。
0: 哦哟，这家伙。
1: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2: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1: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2: 可能我就报吧，就刚才就报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些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不会嘛。
1: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2: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那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第一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1: 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2: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1: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2: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实在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是一个双向奔赴。
1: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

0: 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冲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她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轻沙少一点，带点少量这个石子。
2: 主要是注意要防碱。
0: 马雅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地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雅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她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1: 我要教大人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刮下去都是很多的水分啊。
2: 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两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民间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中可以说是非常常见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儿，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不得不自认倒霉。
2: 据了解，多家平台于近日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地保护商家的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4: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啊。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

0: 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受痛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 我问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0: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2: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0: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3: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啊，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4: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骗赔类型。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难度过大，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5: 那么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核准和风险防控呢？据记者了解，目前在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

0: 一片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经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调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3: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它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门，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能够进行多方的协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土耳其外长费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是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稳定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希望后续谈判也能以建设性的方式继续进行。当地时间6月15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达尔说，这一重大突破体现了持续外交接

触的力量，以及友好国家共同选择对话而非对抗的坚定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过1268万个岗位信息，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普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普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15日10:28，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52秒。当局表示，自5月12日起，该火山一直处于3级警戒状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0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首战对手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无论是实力、名气、身价、经验，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队都拥有绝对优势。佛得角队能首度冲进世界杯，靠的是防守反击，但他们的防线能经受住志在冠军的斗牛士狂轰滥炸吗？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7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防沙治沙，保护优先，重点修复，适度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目前四场比赛都已经落下帷幕。
0: 是的，那我们就进入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此后还将进行三场比赛，明天依旧是一日四赛。那么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又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贾晶阳，先来给我们盘点一下今天的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典和突尼斯之间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进球。首先呢，是瑞典队的18号奥亚里，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和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都是他来打进的。比赛开始的短短7分钟，奥亚里呢是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帮助瑞典队呢是1-0领先。那么比赛的下半场的第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奥亚里又是接过了队友的横传，找准了角度一记抽射，多球是应声入网，他将比分扩大到了5-1。那么这个进球之后呢，这个比赛也是直接结束了。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呢，是在这个下半场的第85分钟，瑞典队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斯万贝里是一记门前进球，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边裁举旗示意是越位，进球无效。随后呢 ，VAR 又介入，认定呢足球先是触碰到了瑞典队的伊萨克的脚尖，因此呢又不构成越位了，进球有效了，比分呢由此扩大到了4-1。那么当时呢，这对于突尼斯的队员的心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和冲击。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对于突尼斯来说是兵败如山倒，这个瑞典队也是5-1大胜了突尼斯。我们再来关注之前结束的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进行的，最终呢科特迪瓦是1-0战胜了厄瓜多尔。那么关键的进球呢是发生在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的金哥边路带球是推进到前场，最后禁区横传，替补登场的曼联边锋阿马德和迪亚洛推射破门，科特迪瓦最终是1-0绝杀了厄瓜多尔。那么再往前呢，是荷兰对阵日本的比赛，两队在上
0: 贾晶阳信号不是非常理想啊，调整一下位置，那再来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情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明天呢会进行4场的比赛，首先呢是这个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那么除了西班牙以外呢，强队比利时队也会登场。我们先介绍西班牙这场比赛，那么佛得角呢在斗牛军团面前呢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但是也要看他们的战术能不能让他们逆转成为赛场上的主角。此外呢，比利时队将会对阵埃及队，无论是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黄金一代，还是埃及法老萨拉赫，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时刻，烈士暮年可以说是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甚至超越了比赛胜负的本身。之后呢，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以及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那么在赛前呢，伊朗的主教练也是表示，他希望足球能够带来欢乐和享受，希望世界杯能够再次让不同文化和国家拉近距离。他说呢，尽管伊朗队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也希望这些不会影响他们球队的表现。那么更多有关世界杯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嗯，好的，贾晶阳。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行时。
1: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当中可以说已经非常常见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是的，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还有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不得不自认倒霉。
0: 是的，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没有收到餐、职业索赔，这是五种最常见的骗赔类型。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难度过大，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1: 那么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核准和风险防控呢？据记者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根据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这套系统的底层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行为、订单特征、评价语义等多维特征。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均可自动识别。对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实现秒级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他介绍说，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过 AI 处理或者存在着明显失真的时候，可通过这个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的正当的权益。那么商家端口可以直接的来点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之后呢，就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来预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公民信息泄露案件。近日，四川乐山公安成功破获了一起横跨全省18个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彻底摧毁一个学院高层、校内管理员、中间商、校外招生团队的四级黑色产业网络，抓获涉案人员5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带来的报道。
9: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学生家长周女士：
10: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他就说的是会给你提供一些作为他的渠道，喊你去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9: 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接到报警后，峨眉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一处校外招生团队，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四川省峨眉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秦运成：
11: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9: 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都来自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日将黄某抓获。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1万条学生信息予以封存。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考生。乐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情报大队副大队长袁磊：
12: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特别是在使用各类 APP 小程序的同时，你一旦点击了同意，可能你的个人信息已经在被采集，请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个人信息。

0: 炎炎夏日，亲水休闲项目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热门选择。今年五月以来，广西多地悄然刮起一股水上桨板的新风潮。晴好天气里，成百上千块五颜六色的桨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悠然穿梭，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与水零距离接触的畅快。然而热闹背后，安全隐患也悄然浮现。桨板运动为何突然爆火？如何才能安全规范地开展水上休闲项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发回的报道。
1: 在广西南宁的雍江两岸，夕阳下金光洒满江面，众多市民和游客云集于此，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有的乘坐快艇在水面飞驰，有的悠然自得地在江中畅游，更多人则邀上三五好友或带上孩子，一边划着桨板，一边迎着徐徐晚风在波光间缓缓滑行。这些人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尝试水上桨板，脸上写满了新奇与兴奋。南宁市民黄展兴：
2: 感觉非常的好玩啊，欢迎大家来南宁雍江来体验这个滑板，建议大家都来体验一下。
1: 夏日炎炎，桨板项目的爆红折射出人们对亲水休闲的强烈需求。桨板从业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户外经济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桨板运动入门门槛低，操作相对简单，速度不快，6至65岁的健康人群都能轻松上手，因此受到各年龄段人群的追捧。与此同时，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也刺激了人们的新鲜感，不少人抱着跟风试一把的心态加入其中。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3: 从原来传统的我们说的这户外经济啊，它转变到了这种，就以前是去景区啊，去那里玩，它转到了自主参与的一个度，它可以就不像以前谈水变色，对吧？脸变色，那现在它有很多的一个跟风。
1: 然而，休闲娱乐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南宁雍江作为繁忙的航运通道，往来船只多，而一些桨板爱好者随意穿行航道，甚至造成了堵船现象，严重影响航道秩序，也给自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一名桨板爱好者不慎落水，与桨板分离，身后一艘大型货船恰好驶过，与落水者几乎擦肩而过，场面惊险万分。南宁市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建：
4: 船舶不同于车辆，重几百吨，载货几千吨，惯性较大，无法立即刹停。船舶航行时会产生船头至螺旋桨方向的强劲水流吸附力，任何物体离航行的船舶较近，都易被撞击吸附，甚至被螺旋桨划伤绞碎，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 桨板运动虽然上手容易，但下水前仍需要接受科学规范的安全课程。首先要选择合法合规水域进行水上休闲活动，远离航道。自然开放水域情况复杂，水下暗流多，提前了解水文情况，学习正确穿着救生衣，掌握滑行要领尤为必要。同时更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3: 自主意识、安全意识，整个识别就是危险源嘛，应该是这样讲的。我们要既要玩了水域的危险源要有识别，包括我们岸上的，还有天气，突然来一个雷电的天气，我们常说的有雷雨也不能在水那个水中央，对吧？我们立马靠岸，能避险能离开这个水域的，因为我们明确规定雷电天气是禁止从事水上桨板活动的，这个意识一定要到位。
1: 在广西南宁，当地相关部门也加强联动，提高对市民涉水活动集中的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对进入航道内滑行桨板、游泳等涉水人员进行劝导和警示教育，现场讲解航道内活动的安全风险，同时加强航道管控和备勤值守，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做好突发应急处置。南宁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建：
4: 针对目前严峻的水上安全形势，海事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我们加强现场巡航管控，对进入航道的活动进行驱离和宣传教育，加强通航管控，提醒船舶加强瞭望，谨慎驾驶，配合属地政府对无序非法的水上活动开展整治行动，确保通航安全，做好24小时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5: 夏季天气炎热，蚊虫活跃，不少人备受蚊子叮咬的困扰。有人就担心啊，经过多年化学药物的持续消杀，以白蚊、伊蚊为代表的花蚊子是否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呢？那么记者采访了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

0: 治所副研究员刘慧。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带来的报道。
1: 刘慧介绍，大家常说的耐药性在专业领域其实被称为抗药性。自然界中的蚊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杀虫剂，在这个过程中，蚊虫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南京不同地区或者场所的百蚊、蚁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种类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抗药性也存在差异。
2: 抗药性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蚊虫个体之间存在天然差异，其中总会有一些抗性相对较强的个体。在我们平时使用化学杀虫剂杀灭蚊子的过程中，蚊子种群中相对敏感的个体会被杀死，而抗性较强的少量个体可能存活下来，这些个体繁殖产生的后代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更强的抗药性。
1: 蚊子的抗药本质上是蚊虫种群面对杀虫剂选择压力时的一种自我适应的现象。不少听众担心蚊子已经有抗药性了，现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是不是就不管用了呢？刘慧表示，大家不必过度担忧。
2: 虽然部分蚊子已经产生一定抗药性，但它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和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并非对所有杀虫剂都具有超强抗性。目前市面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热蚊香液等产品对蚊子基本都仍然有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市民应尽量选择正规产品。
1: 针对日常防护，刘慧给出了三条实用的建议。首先，从源头控制蚊虫最为关键，蚊子的滋生离不开积水，清理积水比使用杀虫剂更管用。其次，选择物理防蚊方式，纱门、纱窗等物理屏障可以有效阻止蚊子进入室内，蚊帐则能够保护睡眠时免受叮咬。最后，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自我防护。刘慧，
2: 在蚊虫活动频繁的季节，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花露水，活动时请远离灌木丛、草丛、容器集中区域等蚊虫容易滋生气息的环境，这样能有效地避免蚊虫叮咬，保护自身健康。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西安东郊唐长安县尉范陵墓考古发掘成果，这一墓葬墓主身份清晰，为研究唐代社会关系、人文风貌及丧葬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来听陕西台记者林岩发回的报道。
4: 2023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东郊灞河东岸雾庄村发掘汉唐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60多座，其中编号 M8 墓葬根据出土墓志确认为唐长安县尉范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项目负责人曹龙介绍，范宁官居八品，墓葬规格与其身份匹配。
5: 墓葬呢，其实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因为他这个范宁的这个官职呢，他的这个长安县尉啊，也是个正八品的相，所以说他这个墓葬的这个规制啊，包括三个天井、三个过洞，还有他墓室的这个规模，就符合当时的这种就是他这个身份人的这个葬制。
4: 曹龙介绍，从发掘现场来看，墓葬未经盗扰，包括随葬品、墓志均保存完好，共出土陶俑、铜器、铁器、墓志等文物49件组。
5: 包括他的墓志啊，包括这个天王俑啊，还有这个镇墓兽，再加上一个十二生肖俑，还有一些这个铜镜啊、砚台，就是整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这个器物组合。虽然说范宁这个人呢，史书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呢，他整个这个墓葬资料从考古研究方面来说是他是比较完备的。再一个，他墓志上出现的这个人物都很有名。
4: 墓志志盖以隶书题写“大唐故范辅君墓志铭”。志文记载，范宁生于唐玄宗开元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10年，终年52岁。一生亲历安史之乱、于朝恩乱政等唐代重大历史变故。曹龙，
5: 给他这个墓志作序的是柳正，他是柳宗元的父亲。柳正呢，应该是比这个范宁呢应该小几岁。然后后面作名的这个呢，这叫陆弼啊，他跟柳宗元的父亲也是个好朋友。这个是柳宗元在他父亲那个墓志表里面呢，把这个列出了就是他父亲这个生前的好友啊，50多个人里面，其中就有陆弼的这个名字。
4: 范宁的墓志志文并不长，但柳镇在其中表彰孝行，以及肯定范宁在乱世中的工作能力。志文中还提到了提拔范宁的贾至和裴尊庆等史书有载名人，可见范宁本人虽然不是历史名人，但朋友 肉圈可谓往来无白丁。曹龙，
5: 唐墓志上出现这个人物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建立起当时的一种这个社会动乱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管理方面、人文思想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我们能去用考古学的眼光去能发现古代的什么，研究古代的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气象服务站。
0: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而且源源不断地向我国输送，导致南方进入了强降雨的集中期。预计未来三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仍然会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其中今天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西部以及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那在广东的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等地还有云南东部等地呢，都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要警惕连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18号，也就是周四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呢也会随之北上，主雨带有可能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后期呢，也需要关注江南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入梅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那此外呢，本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样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玉婷。
0: 好的，李可亮。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不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现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一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惠泽康药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老百姓锦润秀府大药房保健品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案。三是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放心大药房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四是安徽省铜陵安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立新店食品保健品串换药械套取医保基金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从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防御响应。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提醒，雨天视野受限，驾驶员对前方及周边路况、车辆等判断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恶劣天气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路况和雨势严格遵守车速车距的规定。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德米特里·米利亚耶夫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包括多个区的居民楼、市场、商店、仓库等。此次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目前，紧急救援行动仍在进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5个比赛日 ，H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西班牙、比利时即将登场。北京时间明天0点，西班牙对阵福德角；3点，比利时对阵埃及；6点，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9点，伊朗对阵新西兰。此刻提示：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今天凌晨到明天16点，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后续将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了这一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你好，洪凯，这份美伊协议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美伊战事已经彻底结束了吗？
2: 好的，主持人。有关这份协议的内容还没有完整的正式的公布，不过伊朗方面披露了协议的部分细节。首先就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冲突各方会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障，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的局势。其次，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也会解除并终止，伊朗方面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签署这份协议后，美伊双方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谈判内容包括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制裁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的议题就是核问题，例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的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当然目前释出的消息也存在矛盾的地方，例如伊朗方面称在60天最终谈判期间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提供给伊朗，而美国方面就对此明确否认，称这是一种曲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说，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所以有关协议的具体内容还需等待官方的正式发布。那么这份协议能否给中东地区带来永久的和平呢？目前来看还不确定，因为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巴基斯坦跟伊朗方面称这是一次永久全面的停火，但美国方面并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还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外，美伊之间的这个核谈判其实从2022年就开始了，能否在60天内谈妥这样一个搁置了多年的争议问题，其实谁也不清楚。所以有关谈判的更多进展，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那么，这份协议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一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会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说，这一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了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一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

0: 测，就是未来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2: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点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2: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3: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

0: 号进程，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2: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否会破坏美伊即将签署的协议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以色列不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也没有任何的否决权。在当前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左右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意志，所以以色列拦不住美伊签字。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面制造摩擦，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
2: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还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视线转向苏丹，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

0: 局势不断恶化。
1: 在冲突期间，苏丹工业部门遭受重创，大量工厂被毁，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给苏丹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0: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战争形态正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部分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苏丹的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重重挑战。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经给苏丹工业部门造成了500亿到558亿美元的损失。苏丹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济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苏丹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扎希尔萨迪格表示，
2: 战乱给苏丹工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工业，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未能幸免，从农业、房地产到商业活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0: 为防止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苏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并鼓励企业从冲突区域迁往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在喀土穆做生意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表示，
3: 近期一些企业和商家陆续返回喀土穆，工商业活动开始逐步恢复，但缺电、缺水以及道路受损等问题给企业复产带来很大困难，工业复苏进程严重低于预期。
0: 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苏丹工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配件高度依赖进口。今年年初以来，海湾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运输和生产成本，给企业复工复产带来了额外压力。喀土穆一家工厂负责人阿卜杜勒·卡德尔表示，
4: 大部分工业设备和零部件在苏丹都无法生产，严重依赖从国外进口，许多零部件从订购到运抵苏丹往往需要7到9个月时间，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阳服务站。
1: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伴随着东海的浪区今天东移呢，今天我国近海将会有短暂的平静的海况，没有大浪区出现。今天下午到明天，渤海、黄海北部是1.2米以下的清浪，黄海南部是1到1.5米的清到中浪，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的北部、中部以及北部湾都是2米以下的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清浪。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和海南的三亚海域今天是有1.5米的中浪，温州、宁德、汕头海域有1.3米的中浪，那么海浪稍大，在滨海活动要注意风浪。而像是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广东的深圳、广西北海近岸海域，这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明天呢，在东海东部会有大浪生成，浪高是在2到3米。不过呢，目前看浪距离近岸较远，对近岸海域影响不大。但是目前呢，南部近海海上的降水会对滨海出行带来影响，尤其像是福建、广东近岸海域，能见视程都不到5公里，海上航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也要提前备好渔具。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乌克兰空军当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

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费丹表示，美伊双方就结束战事达成一致，是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稳定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希望后续谈判也能以建设性的方式继续进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伊朗将对阵新西兰。但截至目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负责相关事项的美国官员曾表示，希望伊朗能够参赛，哪怕只是让他们在比赛前一天入境。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示，切勿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以及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的个税手机应用程序的账号、密码和银行卡等信息，以防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被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3: 好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端午渐近，各地精彩的龙舟赛事啊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0: 是这样的，岭南各地的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就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这样的俗语，寓意啊是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进度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1: 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0: 在广东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

0: 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我们共同来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故事。
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3: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2: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2: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5: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6: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2: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2: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2: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0: 端午节将至，在贵州省平塘县当地苗族群众采摘新鲜的粽叶，使用稻草灰、糯米、腊肉等等制作特色苗家灰粽，载歌载舞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青山如黛，梯田连绵。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登凤和苗家大姐们身着缀满银饰贝壳的节日盛装，结伴进山采摘粽叶，古朴的月亮谷歌悠扬飘荡在山谷间。
6: 要过端午节了，我们就上山来摘八叶，因为这个八叶包粽粑有一股香甜的味道。
2: 采回新鲜的粽叶，清水洗净备用，再将当地高山种植的糯米稻草烧化成灰，与糯米充分混合，并搭配腊肉，就成了苗寨特色灰粽的主要原料。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素妹，
7: 这个灰粽的话带有清香的味道，第二的话还可以保质时间比较长，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2: 材料准备完毕，苗族大姐们在欢快的歌声中用稻草杆做绳，一绕一捆，包制棱角分明的四角粽和八角粽，寄托美好心愿。
8: 平潭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朝香。
6: 我们包四角的就是四季平安，老老少少都一生平安。这个是八角形，就代表八方来财，越过

0: 越好，
1: 火也好。
2: 粽子包好后，照火烧旺，粽子下锅，经过三小时熬煮，粽子出锅。剥开粽叶，草木清香与腊肉咸香交织，大家围坐一起品尝分享，满嘴都是端午的味道。据了解，灰粽是当地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特色端午节美食。一把草灰让粽子更增香，更易保存，更有易消化。一枚灰粽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腊肉，也包裹着苗家人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0: 端午将至，艾草飘香。艾草是河南南阳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当地深挖艾草特色资源优势，以标准化生产、文创赋能做强业态，让传统艾草走出田间，畅销全国，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活力。请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魏广宝、南阳台记者郑飞的报道。
3: 端午节临近，河南南阳方城县古庄店镇艾草种植大户高伟东忙个不停。今年他种植的700亩晚艾进入集中收割期，每天订购电话不断。高伟东介绍，艾草具有一次栽种多年收益的优点，每年可稳定收割三茬，效益可观。
4: 下一步我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争取达到2000亩以上，也要搞这个深加工，把这个咱南阳这个艾啊，尽可能的做大做强。
3: 凭借艾草长势喜人，采收繁忙，各大艾草生产企业也全速运转，产销两旺。在南阳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生产车间，数十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捆捆艾草被送入机器，通过筛选、粉碎、提纯等工序，变成上百种高品质艾制品。公司技术负责人吴海洋介绍，目前企业线上年销售艾产品100多万单，线下年批发2000吨左右。眼下随着端午节临近，订单激增，工人们正全力赶工。
5: 我们公司目前总共有22条生产线，订单都很饱满，每天70多号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
6: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7: 马上端午节就到了，推出了全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产品。
3: 在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1000亩艾草种植基地，主播刘布手持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7: 端午节呢，我们平时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那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一个作用，既美观又实用，让我们的艾草产品走进我们的家家户户，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在端午节前刚开始做，一天的话大概会播2到3个小时，因为这种形式比较新颖，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3: 紧跟大健康消费新趋势，南阳深挖艾草多元价值，精准对接年轻群体消费需求，创新研发出艾草家纺、艾灸器具等新品，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场景，让传统本草变身潮流养生新选择。南阳一家健康服务企业销售负责人艾小新：
8: 我们持续深耕创新研发，每年推出多款新品，把单一艾草原料升级为全品类生活好物，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销售额实现增长。
3: 目前南阳市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8.7万亩，拥有艾草种植、加工、流通各类市场主体2700多家。2025年全市艾草产业年产值达220亿元，南阳艾市场份额占全国70%以上。如今南阳艾草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康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从一株草到大健康产业的跨越发展。
9: 随着端午节临近，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多款创意茶品粽茶火爆出圈。这些外形酷似粽子的创新茶饮，不仅保留了祁门红茶的醇厚香气，更融入了浓浓的端午的韵味，成为端午市场的热销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凌轩的报道。
3: 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内，二十多名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碟若叶放茶叶，果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一个个迷你的三角粽茶在指尖快速成型，每颗粽茶里面包了六克祁门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 刚刚呢，它我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端午节快到了，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3: 这家茶叶企业的总经理江淑霞告诉记者，随着端午节临近，这款粽茶销售也日益火热，华东华南地区的客户订单不断，销售额目前已经突破200万元。
10: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随着端午节脚步的一个临近，我们的市场需求其实也在持续的攀升。
3: 在祁门县另一家茶叶企业，这里的粽茶则是用茶叶鲜叶包裹祁门红茶制作而成，工人们围坐在操作台旁，指尖在翠绿的茶叶鲜叶间灵巧翻飞，选叶放茶果粽捆扎，整套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玲珑可爱的红绿粽茶就制作完成了。企业负责人郑海刚介绍，这款粽茶冲泡后，外层鲜叶的清香便会与内部祁门红茶的甘醇相互交融，口感更加鲜爽回甘，层次也更丰富多元，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11: 外衣采用祁门朱叶种大鲜叶做粽叶，馅料采用祁红香螺或者今天包的桂花祁红，喝起来既有绿茶的鲜爽，还有祁红的纯甜，冲泡的时候茶汤从粽角流出来，跟江南的水墨画一样美，一颗就是一泡，非常方便。今年我们5月上旬就开始加紧制作，销售量预计比去年翻3倍。
3: 据了解，祁门县粽茶生产企业有10多家，粽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这款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创意茶品，正成为祁门红茶产业创新发展的新亮点，也为传统端午文化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股市服务站，
0: 股市服务站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伟东。你好，田伟东。
1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一个全面上涨的行情，在高开之后，大盘呢曾经一度呢有一定的抛压，不过呢在买盘的推动下是一路上行，尾盘以全天的高点报收。沪市呢收盘是4096.47点，上涨了64.96点，涨幅1.61%，成交14035.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531.11点，上涨了567.7点，涨幅3.79%，成交16276.1亿元。两市今天总计的成交量是再次达到了3万亿，比上一交易日呢是萎缩了1854亿元，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一个态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2.3: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子元器件、贵金属、通信设备、半导体、建材和电脑硬件，这些板块普遍涨幅超过了5%。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银行、陆路运输、农业、酒类。概念股中，富铜板指数、MLCC 指数、手机陶瓷，还有高频 PCB 电路板、钨矿，至于这个概念股涨幅榜前列，平均涨幅超过了8.86%。概念股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煤炭、采掘、啤酒、甲醇，平均跌幅超过了2.83%。总体上来说，市场人气呢全面回升，前期超跌的科技股全面反弹，在今年上半年一直滞涨的一些行业龙头也开始出现了上涨，尤其是有色金属。主持人，
0: 好的，田伟东。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3: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2: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玉江

支流朱儿河，鹤江支流东安江，广东西江支流古须河，东江支流古竹河，韩江支流松原河，福建汀江上游及支流永定河，九龙江支流雁石溪，闽江上游沙溪支流长潭河，吉林二道松花江支流大沙河等二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76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当地时间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对我们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费城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中，科特迪瓦队凭借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的进球1-0击败厄瓜多尔队。根据赛程，科特迪瓦队北京时间21号将对阵德国队，厄瓜多尔队同日迎战库拉索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消费提示，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一则国家安全部的提示，莫让户外探秘变泄密。
0: 走进山野探索自然是一种健康有益的业余活动，但是极个别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样的猎奇打卡要注意怎样的红线呢？
2: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的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等警示标志，都能够自觉地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显示，石某某酷爱越野骑行，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的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位置隐秘，规模宏大，充满好奇心的他呢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的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然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拨打了12339电话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呢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军事重地禁止进入了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者炫耀让探秘变成了泄密。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也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雨婷。
0: 好的，侯燕。
1: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0: 是的，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又提供了怎样新的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 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3: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5: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胡杨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3: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制。

0: 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和筹划，2024年8月份，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了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该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又接踵而至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这个行程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了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他们去。
0: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3: 我们是灵活派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2: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的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4: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

0: 和拼单率，引导乘客节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2: 进行时，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交机器人默契合作给建设又带来哪些惊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3: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4: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赋予建筑一带一路的文化表征。拱形下方幕墙呢，采用了500平米的光电玻璃，是国内高铁站首例全异形外倾弧形 LED 光电一体化玻璃幕墙。此外呢，30组 V 型盛唐木格栅兼具遮阳效果，搭配31组弧形挑檐支撑和2组的斜向巨柱，勾勒出了对雁腾飞的灵动形态，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3: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5: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3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3: 为了精准呈现幕墙丝路长安的设计效果，团队借助三维激光扫描采集数据，搭建参数化模型。刘健说，
4: 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遵循一曲一参数、一板一适配的施工原则，搭配定制构件与精密设备，将幕墙的整体安装误差严控在1毫米以内。针对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我们采用全自动激光焊接工艺完成无缝拼接，将拼接误差缩小至0.5度，保证了外立面造型的精准呈现。
3: 值得一提的是，在消防泵房以及冷水机房施工当中，采用了装配式的机房施工工艺，有效解决了大型交通枢纽管线复杂、施工精度要求高的难题。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王成龙表示，
6: 我们自主研发风管智能建造系统，构建闭幕加工厂化生产加数字运维一体化智能建造体系，在施工现场搭设3000平米智能风管加工厂，搭载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高效完成西安东站14万平米超大体量风管施工任务，同时依托一物一码数字化管控模式，实现风管生产、质检、安装全流程闭环溯源，有效减少材料损耗，显著提升施工质效。
3: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7: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3: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8: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3: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9: 西安东站建成通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同时呢，支撑内陆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1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1: 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1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气象服务站。
1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7: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本周，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陕西关中、河南的高温持续时间长，主打干热暴晒。郑州高温将会持续到20号。那西安今天有高温，本周还会有3天的高温，气 济南18号也预报了高温，开启今年的高温季，比常年的6月5号明显的偏晚。而在频繁的冷涡或者低槽系统的影响之下呢，18号之前，东北、华北一带天气将会持续清。

0: 凉，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比常年同期偏低。18号开始，东北、华北的气温也将会回升，京津冀以及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30度。那随着暖湿气流的北台，南方的湿度将会增加，体感会逐渐变得闷热，即便气温没有到高温线，体感温度呢也将会接近或者是超过35度高温线。海南的暑热更甚，比如说海口在本周呢都会有6天甚至是7天的高温，最低气温呢也有27、8度，闷热日夜无休，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水方面，预计未来3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仍然会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的不少地方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18号，也就是周四开始，南方的主雨带有可能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期也要关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入梅情况，做好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杨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正式签字仪式将于当地时间6月19号在瑞士举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早间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已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立即永久停止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11架无人机，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相继遇袭。泽连斯基称，基辅、哈尔科夫仍在开展灾后处置工作。乌方统计显示，基辅已有4人死亡，28人受伤，哈尔科夫已有5人死亡，9人受伤。此外，乌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证实，俄军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一组首轮比赛中，厄瓜多尔惨遭绝杀，0-1不敌科特迪瓦。至此，本届世界杯南美球队还未尝胜绩。本届世界杯共有6支南美球队，分别是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乌拉圭。目前，巴西、厄瓜多尔和巴拉圭已经出场，但都未能取胜。在接下来的2天，乌拉圭和阿根廷将分别出场，对手。

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的比赛则被安排在小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场，他们将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此刻提示，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犯罪，全国公安网安部门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十起典型案例。网警提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稳定社会秩序。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月快递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服务体系日趋多元，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对实体经济支撑保障作用日益凸显。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3: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腾出调配人力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智能区域、智能场景服务能力，持续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广度与深度，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五月服务质量指数为676.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84.8分，重点地区七上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6.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行业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品质稳步提升。刘江表示，五月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
3: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2: 五月快递行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创新服务场景，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时期，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1: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 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4: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7: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今天介绍，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剂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那么为什么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会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这项里程碑意义的关键突破将如何影响你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10: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9: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 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10: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92.2%，硅29是4.7%左右，硅30的大概是3.1%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9: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10: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几的硅29，3%几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对，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过去十几年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光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9: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10: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9: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和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镍、镍、锌、硅、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0: 我们还需要做2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1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2: 通南厅。
0: 直通外交部南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3: 好的，一婷，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美国、伊朗以及美伊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北京时间6月15号确认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林燕在回答记者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中涉及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林健表示呢，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美伊双方已经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中呢，包含了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另外呢，还有记者就澳大利亚某智库发布报告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一事进行提问。对此呢，林健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一婷。
0: 好的，刘乐。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浙江嘉兴秀湖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明军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仅用几分钟就将孩子救上岸。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哲青、嘉兴台记者陈佳琪的报道。
14: 记者见到潘明军时，他的左肘还缠着纱布，这是救人时留下的擦伤。回忆起当时情景，他仍觉得像是发生在眼前的事。6月7日下午，潘明军和儿子一起在秀湖边散步，湖中荷花竞相绽放，父子二人还聊起了荷塘月色，一派悠然惬意。就在这时，百余米外传来急促的呼救声。
15: 对面拐弯处呢，刚刚我们走过来准备看荷花的，突然在那边呢听到有那个救命啊救命的喊声，这喊声呢我就这样跑过来了，跑过来这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14: 眼前的一幕让潘明军心头一紧，他立即百米冲刺跑去救人。岸边围栏牢固，并立有水深危险注意安全警示牌，但险情之下他仍然选择下水救人。
15: 我马上跑过来了，他这个一层衣服啊撑的时间慢慢长起来了，而且呢往外面荡出去了。其实我过不了什么响了，我脱了鞋子我就下去了。我估计我听到叫声是吧，到小孩上岸不会超过5分钟的，比较快。他上岸的时候他好像站着有点呆呆的呢，可能也吓坏了。
14: 孩子妈妈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女儿今年10岁，当天和同学相约在秀湖游玩， 看见有人在岸边捞鱼，一时好奇，就从护栏缝隙钻了过去，没想到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湖里。好在救援及时，目前女儿身体并无大碍，现在已经可以去上学了。
16: 我孩子因为救得比较及时，也没有怎么呛水，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肯定非常感谢的。就对于他救我家孩子，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吧，更是一个挽救了我整个家庭。
14: 村干部告诉我们，59岁的潘明军平日里就是个热心仗义的好人，而这次救人其实危险重重，事发水域水深莫测，风险不小。嘉兴市秀洲区向贤村村委会委员陶家贤：
17: 这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啊，我很惊讶，就是说他能够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能够义无反顾的这样往前冲过去下去救人的话，我觉得很佩服他，佩服他勇气啊。因为据我了解，秀湖那个位置啊是靠近闸门那个位置的，水深有8米多。
14: 面对李女士的感激和大家的表扬，潘师傅却十分淡然。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普通人该做的小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挺身而出的热心村民其实已经40多年没有下过水。
18: 15、16岁的时候会有，也40多年没下过水了。这也不是行为勇敢吧，这也只是该做的事吧。
14: 8米多深的湖水，40多年未曾下水，潘明军这毫不迟疑的一跃，托起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守护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展现的是一位普通人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善良与担当。

自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李浩、金云锦，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0: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今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方如何评价上合组织发展成就，中方为组织发展做出哪些突出贡献。林健表示，2001年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打造和巩固本地区安全屏障、合作桥梁、友好纽带，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1至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完成货物周转量15636.5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2%。今天，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发布通报，就本月14号网络出现的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作出回应。通报称，根据视频确认，事发地位于环湖西路2到4公里处，该地及环湖沿线设置的围栏主要作用是区分牧民草场承包边界，保障公路通行安全，防止车辆或游客随意进入牧民承包草场引发纠纷，落实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管控要求，是草原管护与环境治理的必要举措。此事反映出围栏更新建设中部分路段确实存在考量不周、预留通道不足的问题，对候鸟育雏造成阻碍，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与监督。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2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

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离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离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在另一场 F 组首轮对决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另外，荷兰队与日本队2-2战平，科特迪瓦队1-0险胜厄瓜多尔队。世界杯第四日共产生19粒进球，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陆续发布一些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和不规范行驶案例。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儿，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此举十分危险，可以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庄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0: 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当 AI 辟图索赔遇上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助攻站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
1: 中国之声闽南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的是《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南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3: 好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8: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7: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8: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10: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也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9: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0: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收头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那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9: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0: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9: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

0: 工具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2: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4: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调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5: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型的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6: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7: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门，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8: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9: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0: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的渔户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劲来这边发力的。
8: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1: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8: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2: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8: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3: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

0: 宁夏米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六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不是效率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解除。
0: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解除，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2: 地震，选背光的，选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3: 你不心疼吗？
2: 刚开始挺心疼的。
0: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4: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
1: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蹲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2: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
0: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 福建人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2: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它就是甜的。
0: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1: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0: 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0: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
2: 是的。
0: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0: 从那时起，马亚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亚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也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2: 来，里边请。
5: 走走走。
2: 哦呦，这家伙。
0: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地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 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吧。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些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不会嘛。
0: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说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1: 我要教大人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上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闽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珠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

0: 植物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管理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土耳其外长费丹、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并磋商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进展和内容。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指出，美国对协议的执行负有责任，强调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攻击。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外长强调，将继续就地区局势保持磋商和密切合作，加强外交努力，以维护和平与稳定。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表示，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自13号起已连续断电3天，这座城市完全失去了电力供应。据俄方消息，13号到14号，扎波罗热地区的关键能源设施遭到袭击破坏，导致该地区电力供应出现部分限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一轮，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在这场比赛中，科特迪瓦凭借阿马德·迪亚洛常规时间最后时刻的进球，1-0击败了厄瓜多尔。据国际足联官方统计，科特迪瓦已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这是该队自1965到1966年有统计以来，在世界杯赛场创下的最长连续进球纪录。此刻提示。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其晚上睡觉时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内发生爆炸，导致耳部受轻微伤。国家应急广播就此发布提示，蓝牙耳机要选购正规合格的耳机产品，充电时避免整夜过充，耳机充电仓要远离床铺、沙发、纸张等可燃物。

若佩戴使用时感到异常发热，应立即取下并停止使用，同时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使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第四个比赛日上演了哪些精彩对决？明天凌晨起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关注用手机打公交，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怎样的新思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来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争夺。这个比赛日呢，共进行了 E 组和 F 组的四场小组赛首轮比赛，其中两组各有一场比赛踢出了大比分，那就是德国队大胜库拉索，而瑞典队则是战胜了突尼斯队。日本队两度落后，两度追平荷兰，上演了精彩对决。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将率先打响，此后还将进行三场比赛，明天依旧是一日四赛。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又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你好。
2: 好的。
1: 先来给我们盘点盘点今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
2: 好，我们先从时间顺序由近及远来说。我们先说瑞典对阵突尼斯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进球点，其中一个呢是瑞典队的第18号阿亚里，他在比赛开始短短七分钟的时候，就是一脚直射，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进球，瑞典队呢也由此1-0领先了突尼斯，这是比赛的第一个进球。那么同样的，他还打进了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同样是阿亚里接过队友的横传，找准角度一记抽射，足球是应声入网，他将比分扩大到了5-1。和第一次进球呢，他没有庆祝，是因为他是一个突尼斯人。那么他在比赛即将结束的这次进球呢，可以说是肆意的庆祝。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是有始有终。那么第二个进球点呢，是很有意思的点，是瑞典队的19号斯万贝里，他的在下半场第85分钟是一记门前进球，但是这个时候呢，边裁起提示意，这个球越位，进球无效。随后呢 ，VAR 介入认定足球呢，先是触碰到了他的队友伊萨克的脚尖，因此呢又不构成越位了。进球有效了，那么比分呢这个时候是扩大到4-1，可以说这个时候对他们的对手突尼斯的队员的心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和冲击。总的来说，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突尼斯兵败如山倒。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稍早前结束的比赛，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那么比赛呢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进行，最终呢是科特迪瓦1-0厄瓜多尔，关键的进球呢发生在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的金格边路带球推进到了前场，随后呢横传禁区边缘，替补登场的曼联边锋阿瓦德迪亚洛推射破门，科特迪瓦由此1-0绝杀了厄瓜多尔。那么紧接着就是再往前的荷兰对阵日本，两队上半场呢是相互试探，主打是一个文明礼貌，但是到了下半场风云突变，先是荷兰队的范戴克头球轻点破门，随后呢是日本队的久保建英传给中锋硬斗，后者呢是一记拔脚怒射将比分扳平，短短10几分钟后，荷兰队的萨莫维尔接过队友的传球，在禁区的右路一记抽射，足球是弹入球门，比分来到2-1。那么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日本队的小川航基跃起一记头锤，皮球击中了是连田大地的头顶，折射入网。

0: 日本队由此绝平了荷兰。那么此战过后呢，虽然没有能确保胜果，但是荷兰队的世界杯的首战不败纪录得以延续，成衣军团的十场七胜三平不败为该纪录的最长统计时间。那么北京时间的这个最早一场比赛是德国迎战库拉索，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争议，德国队首发身价是5.8亿欧元左右，是库拉索队的30多倍。那么最后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结。
1: 那麻烦你再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
0: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呢将会进行4场比赛，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都将登场，这两支强队啊。那么西班牙队的首战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葡萄牙，葡萄牙呢在斗牛军团面前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但是呢我们也期待明天看看他们的战术能不能让他们逆转成为赛场上的主角。此外呢，比利时会对阵埃及，哎，这个就很有看点。那么无论是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的黄金一代，还是所谓我们说埃及法老萨拉赫，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时刻。越是暮年，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甚至超越了比赛的胜负。那么之后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以及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也表示，他希望足球能够带来欢乐和享受，希望世界杯能够再次让不同文化和国家拉近距离。他说呢，尽管伊朗队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些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那么更多有关世界杯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好的，贾金阳。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2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 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梦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5: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您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
3: 啊，
10: 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11: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9: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2: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态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9: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1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9: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12: 车型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就是5座车型和5米4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9: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12: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监测管理上面去。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今天呢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4: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15: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 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

0: 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W造型，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 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破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 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1: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
2: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1: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 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
0: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3: 项目团队搞出了2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
4: 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5: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 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为发布，来关注天气。本周陕西、关中到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有所发展，那其中陕西、关中、河南等地呢，暑热持续时间长，主打干热暴晒。郑州明天、后天还有35度高温，随后一直到20号，最高气温依旧在33、34度。那西安呢，今天有高温，本周还会有2到3天的高温，明天最高气温还会在38度左右，都要小心中暑。 而在冷涡的影响之下，18号以前，东北一带天气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在华北地区，明天起一直到周五，气温会比较高，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33度上下，体感闷热。而同样闷热的还有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抬，南方湿度增加，体感会逐渐变得闷热起来。即便气温没有到高温线。 体感温度也会接近或者超过35度高温线，海南的暑热更甚，海口本周几乎高温全晴，最低气温也有27、8度，闷热感日夜无休，要特别注意防暑。 降水方面，预计今后3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依旧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云南东部、广西的南部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不少地方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18号，也就是周四开始，南方主雨带的东段有可能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后期呢，我们也要关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入梅情况，做好防范。 另外，本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降雨量级会在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也要密切的关注。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陈慧。
4: 好的，李可亮。
0: 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夕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将在美国市场面临关税。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近期接收并部署了一批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但该国境内遭袭击后，这批导弹库存再度急需补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迎战佛得角队，两支亚洲区球队伊朗队和沙特队将分别对阵新西兰队、乌拉圭队，比利时队将与埃及队展开对话。此刻提示，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19点到22点，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高考结束，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公安部门发布防诈指南，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
0: 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不断加码，家长呼吁赶紧做减法。
1: 骑手受伤，保险理赔遭拒，法院明确，保险公司不能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当免责挡箭牌。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1: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7: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6: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8: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6: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9: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

0: 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4: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5: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性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6: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4: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6: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5: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4: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跃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7: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4: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
3: 嗯，
1: 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

0: 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0: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0: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

0: 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文化中国行，
4: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5: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7: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4: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7: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4: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滑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8: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4: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9: 我跟我的余姐们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4: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

0: 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从今天15:38起，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目前广州市越秀、天河、黄埔、番禺、海珠、荔湾、南沙、增城等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增城区石滩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重庆举行，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5号17:18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6.15度、东经126.90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90千米。当地时间15号，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举行启用仪式。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晨6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将进行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沙特队主帅多尼斯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沙特所在的小组是本届赛事最困难的小组之一，因为同组有乌拉圭和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多尼斯表示，这段时间沙特队一直在努力分析对手，但比赛必须按顺序一场一场来，现在只专注于对阵乌拉圭。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对手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沙特必须拼尽全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凯文沃什将迎首场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1: 关军情今天聚焦，医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落地执行面临哪些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今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方如何评价上合组织发展成就？中方为组织发展做出哪些突出贡献？林健表示，上合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道路。
4: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打造和巩固本地区安全屏障、合作桥梁、友好纽带，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国将上合组织视作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0: 美国、伊朗以及美伊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北京时间6月15号确认，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林健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4: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关于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涉及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内容，林健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4: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1: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2: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3: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经济寻取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2: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3: 大家会怕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审判，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3: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占到了1.6%，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1.8%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当地时间6月15号，巴基斯坦方面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涵盖黎巴嫩方向。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有分析指出，该谅解备忘录标志着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外交突破，并为核问题争取了谈判时间。那么该备忘录的落地执行是否存在变数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美伊协议细节目前尚未公布，对于美伊谈判达成的这一重大进展，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
5: 现在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没有公布，它既不可能是现在根据伊朗说的那些，美国在协议落实之前就得截断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要赔3000亿美元，这些美国不可能完全答应，那么也不可能是美国现在说的。那么伊朗要永久性的开放海峡，海峡未来也不能收费，伊朗不答应。形势比较诡异的就是协议达成了，要再等4天，美国和伊朗就要成立一个技术团队来继续研究协议的内容细节，是不是协议里边有些内容有些细节还要继续修改，还是很有争议的。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而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牛新春认为，美国这种武力胁迫式的谈判策略将给为期60天的谈判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5: 这是双方现在很大的分歧，到底这个协议是永久停火还是临时停火？关于海峡打通的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解决？那么未来60天谈判期间，双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特别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完全有啊。特别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4: 据了解，就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方不受美伊协议涉黎条款的相关约束，将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部署。随后，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抨击了内塔尼亚胡，说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那么未来以色列会否不顾美国警告，主动挑起事端，阻挠美伊签署协议？牛新春认为，
5: 以色列还是要这个为未来的战后的局势来立规矩。就是以色列认为，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那条战线是切割开来的，结束战争不是他的首要目标。以色列还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的导弹设施，继续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对美国来说，现在结束战争是美国首要的目标，所以美国对伊朗做出了一系列的妥协让步。但是呢，在美以关系中，只要美国做出了战略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它的。所以美以现在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但是以色列不敢真正的破坏美国的这个战略决策。
4: 在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牛新春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在后续推进过程中仍存在多重变数。
5: 现在到底协议的内容确定了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的行动会不会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这是另外一个那个有可能产生变数。那么欧洲的表态虽然积极说准备解除制裁，但是它是有前提条件的，说如果未来60天伊朗和美国之间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威胁不在了，那么欧洲才会解除制裁。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应它还是间接的，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取决于未来60天美国、伊朗、以色列三方的互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6月12号夜间以来，南方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威，广东、广西的局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预计今后3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广东、广西中南部累计降雨量普遍会超过100毫米，珠江口东侧的局部地区会在400毫米以上。那今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广东南部沿海等地仍然会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广西东南部沿海。雨势之所以如此猛烈，主要是因为华南暖湿气流强盛，水汽不断地被带到高空凝结成暴雨云团，加上列车效应，降雨系统反复经过同一个区域，导致累计雨量惊人。那同时呢，降水的对流性强，最大小时雨强呢会在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100毫米。强降雨的落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山洪、滑坡、内涝的风险极高，一定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而天气的转折在18号，也就是本周四，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呢也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雨带的北台，江南的梅雨季可能就此开启，也请大家提前防梅防潮，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警惕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陈慧。
1: 好的，李可亮。
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于明天下午举行皮肤病的中医药防治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中医药专家将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
1: 财政部将于明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0: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到18号在湖北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服博会以数字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买家、发包商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鸿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啊。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 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粤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粤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粤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

0: 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亿亩，收获进度 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 打电话、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成半，河北过7成半，陕西过7成，山西过6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下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
3: 化育秧中心，1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仲良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
1: 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励志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 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
0: 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力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国家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2: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

0: 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6: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3: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 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 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 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

0: 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3: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经历，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5: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6: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

0: 退了款了。
1: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他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4: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是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调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5: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6: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7: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表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0: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9: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0: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9: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0: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9: 上海金融法院二 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中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0: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9: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0: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0: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3: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4: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20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5: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14: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5: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14: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5: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后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4: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5: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0: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1.6%，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1.8%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程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

0: 刻的体会到啊，热闹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5A 啊，这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就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啊，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呐啊，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啊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1: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0: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月季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最多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那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得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被大家投诉哈，这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

0: 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张成老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都很近嘛，买张火车票，一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程，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啊，市场唱戏啊，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级？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啊，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啊，或者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打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啊，也更容易去实现。
2: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
1: 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今天是星期一，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国学小天地，我是郑晶姐姐。人们常说，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一首好诗，不只是文字的优美，更藏着作者心底最真诚的情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读清代诗人画家郑板桥的一首流传了近300年的经典小诗。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动人，道尽了为观者最珍贵的初心。这首诗的题目很长，唯见蜀中画竹成绵薄包大中成阔，也常被大家称作墨竹图题诗。作者是清代著名的文人郑燮，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郑板桥。很多小朋友啊，一听到诗歌这么长的题目，不知道怎么停顿朗读。在这里，郑晶姐姐标注好这个题目的朗读断句，请小朋友跟着一起读。唯见蜀中画竹成绵薄包大中成阔，我们拆解开来就很容易读懂题目的意思了。潍县蜀中就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的县衙书房，画竹是他亲手画了一幅竹子图，成就是恭敬的送给，绵薄是古代对长辈前辈的尊称，而最后面的包大中成阔指的就是这首诗要送给的人。诗里的这位收信人，他的名字叫包括，包是姓氏，括是名字，是清代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诗里的大中丞是当时对省级高官的尊称，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一省政务长官，地位很高。他既是郑板桥的长辈，也是郑板桥的上级。所以呢，整首诗歌题目的意思就是，郑板桥在潍县县衙的书房里画了一幅竹子，写了这首诗，恭敬地送给自己的长辈上级高官包括大人。当然了，人们为了方便记忆，这首诗也被称作墨竹图题诗。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诗人笔下轻柔的竹声里一起诵读这首七言绝句。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先晓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听完了诵读，已经感受到了诗句里安静又深沉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句一句读懂这首诗里的故事和心意。诗歌的第一句，衙斋卧听萧萧竹。衙斋就是古代县官居住办公的县衙书房。在一个安静的夜晚，郑板桥躺在县衙的屋子里，没有喧闹的人声，只有窗外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这
就是萧萧竹。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宁静清幽的夜晚场景。

诗歌的第二句，疑是民间疾苦生，这是全诗最动人的转折。普通人听见风吹竹叶的声音，只会觉得清脆好听，可身为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却在这风声里恍惚听见了百姓寒冷饥饿的啼嚎声，听见了老百姓生活里的艰难与苦楚。哪怕身居官府，他的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普通百姓，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牵挂起人间的冷暖。诗歌的第三句，歇小无曹州县吏，歇小就是微小低微的意思，无曹就是我们。郑板桥谦虚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州县里小小的官员，官职不高，权力不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这句话没有半点骄傲，只有一份踏踏实实的真诚。诗歌的最后一句，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表面上看，他说的是竹子的每一根枝条，每一片叶子都牵动着自己的心，可真正的意思是在说，老百姓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每一点难处，每一份悲欢，都实实在在地放在我的心上，从来都不会忽视。下面我们就完整地诵读这首七言绝句。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小朋友，当我们读懂了每一句的意思，我们就能明白这首诗的背后藏着一段温暖又可敬的故事。当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正好遇上荒年，粮食欠收，很多百姓吃不饱饭，生活艰难。他一心为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自己始终清廉正直，两袖清风。这首诗是他画完一幅竹子图后题写给自己上司的诗句，他没有说半句奉承的话，只是借着眼前的竹子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心愿。为官一方，就要心系百姓。那么这首短短28个字的小诗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它最珍贵的意义就是4个字，心系苍生。诗人郑板桥告诉我们，一个人力量再有限，也不能忘记关心身边的人，不能漠视他人的难处。诗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心怀善意，牵挂他人的情怀，从来没有大小之分，看见普通人的冷暖，把别人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这就是一枝一叶纵观情，这就是藏在诗句里跨越百年依然打动我们的温柔又坚定的爱民情怀。它教会我们心怀善意，眼里有光，牵挂他人，温暖前行。最后郑晶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纤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多听故事能让我们的世界更丰富，小喇叭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认真听，跟着故事里的角色去冒险，还能学会很有趣的表达呢。
0: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疯子茶话会。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吃了能让她长高的蘑菇，来到了三月兔的房子门口。三月兔房前的一棵大树下摆着一张桌子，三月兔和做帽子的人坐在桌子旁边喝着茶，一只睡鼠在他们的中间酣睡着。这两个家伙把睡鼠当作靠垫，把胳膊肘搭在了睡鼠身上，正隔着睡鼠的头顶聊天。
11: 啊，这样睡鼠该多难受啊，
3: 爱丽丝想。不过他睡着了，也许就不在意了呢。这张桌子很大，但这三个人都挤在桌子的一角，
12: 没地方了，
13: 没
12: 地
13: 方了。
3: 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就大声嚷嚷：“
11: 嗨，可是这里的位置明明还很多啊！”
3: 爱丽丝气呼呼地说，然后就在桌子另一头的大扶手椅上坐下了。
11: 你没受到邀请就坐下来，是很不礼貌的哦。
3: 一旁的三月兔对爱丽丝说：“
11: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而且这里还可以坐下很多人呢，远远不止你们三个。”
14: 嗯，那好吧，那你喝点红酒吧。
3: 三月兔热情地说。爱丽丝扫视了一下桌上，他发现除了茶什么都没有。
11: 我没看见酒啊。
14: 哼，本来就没酒嘛，
11: 那你还说要请我喝酒？
3: 爱丽丝生气地说。
14: 哦，

0: 你的头发该剪了。
1: 在一旁的做帽子的人好奇地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
2: 喂，你应该学会不要随便评价别人。
1: 爱丽丝板着脸说，
2: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1: 做帽子的人听着眼睛睁得溜圆，但他只说了一句，
0: 为什么一只乌鸦会像一张书桌呢？
2: 哈，这下好玩了，他们开始猜谜语了，我最喜欢猜谜语了。
1: 爱丽丝非常开心，她大声说，
2: 我一定能猜出来。
3: 你的意思是你能说出答案吗？
1: 三月兔问。
2: 就是这样的。
3: 好吧，那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1: 三月兔继续说，
2: 至少我说出来的就是我想的，这是一回事儿。
0: 压根儿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1: 做帽子的人说，
0: 那么你说只要是我吃的东西我都能看见，和只要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吃，这也算是一样的了。
1: 三月兔加了一句，
3: 那么说只要是我的东西我都喜欢，和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就都是我的，也是一样的喽。
2: 啊，难道你可以说？
1: 睡鼠似乎是在说梦话，也插进来说，
2: 我睡觉的时候总要呼吸，和我呼吸的时候总在睡觉，也是一样的吗？
0: 这对你来说倒真是一样。
1: 做帽子的人对睡鼠说，话题到这里中断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而这个时候，爱丽丝还是在费劲地想着有关乌鸦和书桌的事。可是关于这两件事，她也不是非常了解。做帽子的人首先打破了沉默。
0: 嘿，小家伙，今天几号了？
1: 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不安地端详着，还不停地摇晃，贴到耳朵旁聆听。爱丽丝想了一想说，今天是四号。
0: 哎，又错了两天。
1: 做帽子的人叹了口气，
0: 我告诉你不应该加黄油的。
1: 他气呼呼地看着三月兔，又补上了一句，
3: 那可是最好的黄油。
1: 三月兔温柔地解释说，
0: 是不错，可是肯定有很多面包屑掉进去了，你不应该用面包刀给它上油的。
1: 三月兔愁苦地拿起怀表看一看，然后放到茶杯里泡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但是他也只会重复着，这是最好的黄油了，再没别的说了。爱丽丝好奇地越过他肩头也看了看，她说，
3: 嘿，好有趣的表啊，它能显示日期，但是它没有显示时间。
1: 做帽子的人嘀咕着，
0: 为什么要显示时间呢？你的表会显示在哪一年吗？
2: 当然不了。
1: 爱丽丝一口否认。
2: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年份都不会改变呢。
0: 我的表不报时间，也正是因为如此。
1: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被弄得莫名其妙，她的话虽然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可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
3: 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她尽可能礼貌地说。
0: 哎，睡鼠又睡着了。
1: 做帽子的人说着，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一点热茶。睡鼠不耐烦地晃了晃头，依旧闭着眼睛说，
2: 当然当然当然，我正要这么说呢。
0: 那个谜语你猜出来了吗？
1: 做帽子的人又转向爱丽丝。
2: 没有，我猜不出来。所以谜底到底是什么？
0: 呵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
1: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厌倦地叹了一口气说，
3: 又来了，我觉得你们应该珍惜一点时间。
2: 像这样出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简直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0: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了解时间，
1: 做帽子的人说，
0: 你就不会叫它宝贵的时间了，而是会叫它，嘿，老伙计。
2: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爱丽丝说，
0: 你当然不懂了。
1: 做帽子的人轻蔑地晃着脑袋说，
0: 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和时间说过话。
2: 也许没有，
1: 爱丽丝小心地回答，
2: 但是我在学音乐的时候总是会打拍子的。
0: 那就难怪了，他可不喜欢被别人按着打。听我说，你要是能和他搞好关系，他就会让钟表听你的话。比方说，现在是早上9点，要开始上课了。你只要悄悄地和时间说一声，钟表就会一下子转到1点半，那就到午餐时间了。
2: 啊，但愿能如此。
1: 三月兔小声地自言自语，
2: 那可真是太棒了。可是我要是还不饿怎么办呢？
1: 爱丽丝若有所思。
0: 确实是，一开始你也可能不饿，但是只要你喜欢，你就能把钟表保持在1点半，随便多久都行。
2: 啊，你就是这样做到的吗？
1: 爱丽丝问。做帽子的人伤心地摇了摇头。
0: 啊，现在不行喽。去年3月，我和时间吵了架。那是在红心王后举办的一次大音乐会上，我唱了一闪一闪小蝙蝠，好想知道你往哪儿去。你也许听过这首歌吧。
2: 啊，没错，我听过类似的。
1: 爱丽丝说。做帽子的人继续说，
0: 下面是这么唱的，你飞在空中那么高，像是个小叉叉飘呀飘。当时我第一段还没唱完呢，王后就大喊，
2: 他简直是在糟蹋时间，砍掉他的头。啊，好残忍呐。
1: 爱丽丝喊道，
0: 然后时间他就再也不肯按照我的要求做了，现在他总是停在6点钟。
1: 做帽子的人伤心地说，小朋友，时间竟然可以和人吵架。爱丽丝在三月兔的房子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节目的最后是张晶姐姐送给小朋友们的幽默童话，鱼儿掉下来一只猫，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清晨，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打破了大海的宁静，原来是猫国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乘着船到海上来比赛钓鱼。
5: 等鱼钓上来，一份红烧，一份清蒸，一份水煮，一份油炸，一份做生鱼片。今天咱们要开一个盛大的鱼宴。
4: 钓鱼之前，猫王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厨师吩咐道，
5: 是大王。大伙儿听见了吧，那些贪婪的猫又来了。
4: 与此同时，海底的一条沙丁鱼恨恨地对大家说，
5: 唉，可是总有饥饿的鱼儿上当。
4: 蝴蝶鱼叹了一口气，
5: 我带领大家去把鱼线给剪了。
4: 大龙虾挥了挥大钳子，我有更好的方法。一条小丑鱼喊道，
5: 咱们大家一起把猫给钓下来。
4: 这主意妙极了，大家纷纷赞同，并一致决定
5: 把猫网给掉下来，给它点颜色看看。
4: 于是，一条小银鱼跃出水面，当了侦察兵，看清了一根红色的鱼线是猫王的。接下来，大龙虾打头阵，一把夹住了猫王的鱼钩，然后沙丁鱼咬住了大龙虾的尾巴，蝴蝶鱼咬住了沙丁鱼的尾巴，鲱鱼咬住了蝴蝶鱼的尾巴。一、二、三，拉！小丑鱼一声令下，大家一起用劲，扑通，猫王被拉到了海底，被鱼儿们团团围住。一条鱼扯了扯猫王的尾巴说，掉下来一只猫啊，咱们把它红烧吧。不、哦、要清蒸。另一条鱼揪着猫王的胡须喊道，水煮了才好吃呢。还有一条鱼拎了拎猫王的耳朵，
5: 还是油炸吧，生吃最有营养了。
4: 猫王被吓得牙齿咯咯地响起来，天哪，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只钓鱼的猫竟然被鱼儿钓到了海底，而且海底的鱼儿对陆地上的猫也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吃法。这时候，小丑鱼游了过来，上上下下打量着猫王，假装失望地说，唉，这只猫恐怕老了一点，咱们等着钓下一只吧。没等猫王反应过来，小海豚立刻冲过来，头一顶，把猫王甩到了他的渔船上。谢天谢地，猫王站在甲板上，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冲着水手们大喊：“开船，靠岸！”
2: 可是，大王，咱们的鱼宴。
5: 什么鱼宴？你家大王差点就成了鱼的美餐。
4: 猫王狠狠地瞪了厨师一眼，转过头来去命令大臣，
5: 把这里划成禁渔区。
4: 耶！所有的鱼儿都在海底欢呼起来，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也许凭着他们的努力，明天，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会有更多的禁渔区出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

0: 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0: 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

0: 治权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0: 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6: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

0: 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解除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

0: 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域防汛工作。会商决定，将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天起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过去超过96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签发任何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15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0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西班牙队迎战福德角队，这将是西班牙队与福德角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作为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将力争世界杯冠军，亚马尔有望参加首场小组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陆续发布一些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和不规范行驶案例。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已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再重新规划线路。绝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并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特里翁达，中文名字叫三重浪。它最大的特点是球身采用创新的测制芯片系统，将500赫兹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内嵌于足球其中一块拼片的专属层内，而非传统的中央悬挂方式。其他三片则加入配重，旨在确保足球在飞行中的稳定和平衡。在技术加持下，足球能够实时记录和传输每一次触球轨迹，为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提供精确数据，帮助裁判在越位等判罚中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外观方面，三重浪仅由4个拼接块组成，是世界杯历史上拼接块数量最少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由4个聚氨酯拼接块以热粘合工艺无缝来连接，表面没有传统缝线的凸起，取而代之的是刻意设计的深缝与压纹。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啊，每次世界杯呢都会换新的足球，从外观到材质再到工艺，一个足球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中有哪些运用？如何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足球？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老师您好。
2: 何佳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孙老师，这两天有没有看球啊？
2: 哎呀，昨天刚刚见证了库拉索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这个进球，还是很激动的。
0: 哦，那您这个熬夜能力挺强的，白天也需要恢复一下哈。我们说说足球吧，我们印象当中最标准的黑白。

0: 配足球呢，它是有32块裁片的，是1970年才诞生的。当时是为了在黑白电视上有一个良好的显示效果。
1: 嗯，
0: 而三重浪呢仅由4个拼接块组成。为什么足球的裁片它是越来越少的？我们知道游戏里边为什么提升画面哈，都是这个边越多它看着越丝滑，那在现实世界里这为什么是反过来了？
1: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现实和咱们游戏的这个设计逻辑不一样的地方。那从70年开始有这个32个拼块的这个足球，一直持续到2006年。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呢是发生了一个变革，从32块减少到14块。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足球的生产的技术上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原来的缝制的，就是用那个不同的用32个那个拼块去给它那个拿针给它缝起来，这么一个传统的方案，到现在呢是用这个所谓的热粘合技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聚氨酯这种足球表面的这个材料去加热，然后呢去给它定型。说的更那个一点，就是说这个足球外皮现在呢是预制的，然后这个预制的它这个形状呢是没有完全定型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它在二维的这个形状，它在三维上面实际上是可以形成弧形的，而这个呢是在那个热粘合的这一步的时候才形成这个弧形。所以从这个设计逻辑上来讲呢，你的拼块越少，那么接缝的地方就越少，
0: 对，
1: 所以拼块越少，让这个球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那个圆。那可能如果关注世界杯的这个球迷应该都知道，2010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拼块，就是这个热粘合技术的第二届世界杯，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现在来看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足球，就是南非世界杯上的这个足球，让守门员感到特别的无奈，因为那个球实在太圆了，然后呢导致它的那个在空气当中行进的这种轨迹和以往的那个足球完全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守门员呢经常接不住球所以这个就是足球的这种这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带来的影响，就是球通过减少拼块变得越来越圆。
0: 是它越来越球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球员也需要在场上有一个适应哈。
1: 是的，
0: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热粘合的工艺哈，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做出来这个球呢它更像球。那这个热粘合工艺它会用胶吗？还是说利用了材料本身的一个特性？
1: 这个热粘合技术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球表面原本它就是胶，只不过这个胶呢它需要通过胶联，就是这是一个化学术语，通过这样的一个胶联技术让它呢从胶的形态变成固态我们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能够看得到，就是胶水它是有一个干燥的过程然后水挥发之后这个胶水呢就变成固体了那这个热粘合其实本质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让这个小分子的这些胶发生聚合，就是二次聚合，然后呢变成大分子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比较坚硬的然后呢也更有这个强度所以从这个就是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它是用了胶，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胶水去缝制的那种，它自身就是一个胶状的这个物质
0: 这还挺好的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它塑形包括在上面压纹都是一个很好
1: 的
0: 特性
1: 那
0: 四块裁片就是极限了吗？我们先把一块材料像吹玻璃一样吹起来然后再定型行不行？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1: 理论上来讲用一块片也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这个是就是从数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无非就是把这个球做成那个就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样子给它剪成一个这个形状最后再那个接的时候给它接成这个球形然后进行热粘合，但是用一个拼块未必是那个接缝处最少的 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可能有些人还能够记住，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去算圆的这个圆，就是球的这个面积，对吧？把球的这个表面积，然后呢给它投影剪切投影，类似于微积分的方式，把这个球给它切成一个个，就是像这个苹果的那个瓣儿一样，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把它只用一个拼块做成一个球形，但是其实接缝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而我们从这个几何学上来讲，为什么这个足球从32块是减少到14块，又减少到8块，再减少到6块，现在到4块呢？这个是其实是有几何上面的这个原理的。因为我们这个足球它不仅仅是要球形，它还要有一个对称性。你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对吧？
0: 对。
1: 哎，刚才其实也说到这个芯片的话，芯片你都要考虑一个配重的问题，
0: 对，
1: 何况这个球本身的这个拼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保证有一个这个对高度的对称性。那这个32块的这个拼块的时期，实际上它是由20个拼块加12个这个拼块形成的，就是20个白色的六边形的拼块和12个那个黑色的五边形拼块，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几何学上面，它有正20面体，然后正20面体呢有12个这个顶点，这12个顶点呢就是用这个黑色的去填就行了，那这个14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是8个和6个的这个组合，就是8面体它有6个这个顶点，或者6面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正方体，它有8个顶点。你在顶点的这个位置再去用其他这个拼块去给它那个组合起来。现在的这个呢设计的更加的完美，这个8块也好，6块也好，还有包括4块，它都是通过几何学上面就是8个角的这个正6面体，或者6个角的正8面体，或者是4个角的这个正4面体，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几何学的那个计算，然后呢确保这些拼块拼在上面的时候是最均匀的。如果有人拿到这个足球的话，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个4个拼块是不是同样形状的4个拼块，然后呢以4个这个就是类似于正4面体的那个顶点的方式去给它那个叠在一起的，这个是需要去给它那个计算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拼块越少越好，它需要满足这个足球就是现实当中怎么去生产出来，确保它既有这个高度的对称性，然后呢又减少这个就是接缝处。
0: 确实哈，强迫症患者看了之后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个球，都能够看到它完美的这种曲线。
1: 对，没错。
0: 那材质方面呢？足球是经历了从真皮到合成材料的一个演变哈。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用牛皮，那确实可以叫皮球哈。缺点呢就是吸水会变重。那牛皮为什么能够从各种动物皮当中脱颖而出？从剥皮到制成球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其实牛皮还不是最早的。我们国家这个球啊，现在是玉字旁的，对吧？代表呢是其实是跟玻璃球这个上面来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球如果说往前去看的话，这个球字应该是毛字边的。毛字边然后再接这个球字，这就说明什么呢？过去的这个球它和羽毛有关系。事实上面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蹴鞠，有几种这个编织的方式，既有用这个竹编，就是用竹子去给它编在那个外面，但是那个其实踢起来感觉不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用各种这个毛，羽毛还有这个动物的这些毛去给它那个粘起来，这样呢就是保证它外面呢外表呢是比较柔软的，然后踢起来的这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球呢后来才被牛皮取代啊，因为它又存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不结实。
0: 对，
1: 就是你踢着这个球，它不耐踢啊，对吧？这很快这个就磨损了。
0: 对。
1: 那么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变革之后，后来呢就有了我们的这个蹴鞠。蹴鞠的这个字里面其实已经有了"革"字了，这个"革"就代表皮嘛。
0: 对。
1: 那这个用皮去加工，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它特别结实。它强度很高。你想，皮肤是保护这个保护我们就是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和外界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坏的这么一个屏障。
0: 对。
1: 所以皮特别结实，而牛皮呢，在各个这个就是动物皮里面， 它是属于比较好，就是强度更大的。
0: 嗯。
1: 其实它加工起来比猪皮和羊皮要费劲一些，因为它很硬。
0: 嗯。
1: 但是加工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用牛皮做成的一个球，它确实更结实。那么从牛皮到最后的这个就是能够做皮球的这样的一个皮革，过去也叫皮革，和现在只不过是合成皮革。那从皮到革是需要经过很多步骤的，包括要把里面的一些就是无机物要给它洗掉，让它基本是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蛋白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它会变形，就是皮肤的话其实是仍然会有这个变形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需要经过一些就是化学反应让它彻底的定型。还有最大的问题是防腐。就对古代人来说，他用这个天然的这个皮革，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包括不仅仅是做皮球，做那个武器的这个皮甲，那个影响更大。您放着如果说不经常去处理的话，很容易就被虫子什么的，它毕竟是属于食物啊，对吧？所以虫子还有各种细菌是很容易把它给它破坏的。那皮球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吸水已经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只有说在有水的条件下面，你踢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被虫蛀的这些问题，更加的那个严重。所以在做成这个皮革的过程当中，他还要想办法解决，就是要加入一些防虫的这个一些这个物质啊。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让皮啊能够柔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柔革的这个技术啊，去把它进行一些这个加工。当然这个加工的方式各地不一样，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之前查过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西北和这个东部地区柔革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就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其实跟一个是跟牛的品种有关啊，再一个也跟当地所处的这样的一些气候啊，各方面都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造的皮革就没有这么麻烦了。那人造皮革像刚才说的这个热粘合技术，你想它就是把这个半成品做出来，然后呢去给它加工，去给它铰连，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已经是人工皮革了。你想要的真皮的那些那个各方面的性能参数，它都可以去给你实现，操作起来就简单很多。
0: 对，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哈，我们使用足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它会越来越顺脚啊，各种性能也在提升。那像1986年哈，我查到资料是全合成足球呢在世界杯应用了，用的是 PU 聚氨酯。那其实三重浪它用的也是聚氨酯
1: 、
0: 名字一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几十年一点技术变化没有哈，这期间聚氨酯材料有什么发展吗？
1: 这个变化非常大
0: 啊。
1: 聚氨酯，因为我正好这个在工厂里的时候我就做过这个聚氨酯。聚氨酯呢，它是如果说追溯历史的话，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了。这个也是由德国发明的。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些技术呢，实际上就是就已经确立了聚氨酯的最基本的配方，用异辛酸酯和这个就是所谓的聚酯啊或者聚醚这样的一些材料去给它合成起来。但是在那个时期，就是在早期的这个聚氨酯的合成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这个异辛酸酯它怕水，这个在过去这个真空条件实现不了的时候就做得不好，所以做出来聚氨酯呢这个性能就很难达到相应的这个需求。它别说是用在球这么一个比较需要精密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物品上面，就包括坐在一些像建筑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开始做聚氨酯了，引进了这个国外技术开始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聚氨酯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原材料的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呢，这个加工就是后面的那个合成聚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也更加的成熟。那么可以看得到那个时代的聚氨酯它的应用开始变得普遍，包括像我们的衣服，我们衣服呢有一种这个纤维叫氨纶，这个氨纶实际上指的也是聚氨酯。那这个足球这体育用品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 聚氨酯在体育用品里面用的非常的多，除了足球，你像球场的那个田径场的跑道，
0: 哦，
1: 那个跑道铺的塑胶很多也是用的聚氨酯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聚氨酯就是八九十年代的聚氨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他用的那个抑菌酸酯，像 MDI， 这也是我国引进的比较早的啊。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应该知道烟台万华就是在MDI 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那当时像这个 MDI 它就有一个问题，残留比较严重。
0: 嗯。
1: 那在这个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跑道上面大量的那个 MDI 残留，都能够导致人的过敏，
0: 嗯，
1: 甚至有一些人是有职业病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那对于足球来讲，你把它这做成这个足球，它也是有问题的。首先，MDI 的这个残留它有毒嘛，
0: 嗯，
1: 再一个呢是这个球你用着用着它就开始降解。你想这个对于球的这个使用寿命，包括它在不同的那个场景下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希望它防水，但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降解的这个作用，它还是会像过去的牛皮一样容易吸水，
0: 嗯，对，
1: 这些问题它都解决不了。所以到了2006年开始做这个热粘合技术，技术又不太一样了，它不再是先聚合出来，而是在加工的时候再去进行一次聚合，包括对于这个抑菌酸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也变得更加的严格，所以从这个聚氨酯发展的近100年的历史来看，它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聚氨酯和过去说的，就包括1986年刚开始用的这个，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有人关注过86年的那些世界杯的视频，其实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86年是马拉多纳的那届世界杯嘛，所以关注过那个的话，可以看得到球的那个速度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不在现在的这个球速要非常的快，我们包括那个球的这个轨迹，比如说踢球的人都知道这个球要通过这个旋转，然后踢出像什么弧形的呀、电梯球啊这样的不同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球，为什么说早先的那些球星看着好像都比较糙，是要靠身体，因为过去的球限制了他们的发挥，你很多那种弧线踢不出来的。那现在的这个球，因为改变了这个材料的技术之后，你很多花里胡哨的那种球的那个轨迹都有可能踢得出来。
0: 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啊。
1: 是的，
0: 对。聊到这儿呢，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世界杯用球的材料和工艺几十年里完成了好几次的迭代。哎，这些顶级技术听着离我们感觉有点远，但其实呢，很多球友在买足球的时候呢，也会碰到 PVC、TPU、PU 等高科技的选项。那不少人挑的时候啊，都有点拿不准。除了外皮材质，足球的内胆、防水涂层、印刷工艺等等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着脚感和耐用度，甚至还和环保挂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日常选球到底该怎么挑选材质，足球里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那在世界杯以外的场景下哈，我们能买到的足球材质除了聚氨酯，还有 PVC、TPU 做的啊，它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性能表现怎么样？我们买球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
1: 这个 TPU 呢，一般其实也是聚氨酯，所以它这个从材料上来讲和咱们一般的聚氨酯足球区别不大，主要的还是这个 PVC。这个 PVC 呢，它一般是做相对低端的这个足球。你比如说，我们去挑足球的话，可以看得到十几块钱的到1000多的都有。那比较便宜的一般是选择 PVC。它的这个问题呢是，脚感各方面都不如聚氨酯，因为它的弹性啊，就是 PVC 这个聚氯乙烯的这种物质的弹性是需要靠增速剂来提供的。它本身就是如果没有增速剂的话 ，PVC 是粉末。它是不能成型的。那么这个它和增粗剂混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有一个就是分离的问题，使用长了之后，这个它都很难去保持原有的那个状态。所以踢着踢着就会发现这个球它偏硬， 它就是，它不是那种有弹性的那种球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就是想踢着玩儿，那这个没问题。或者是对于这个球消耗比较厉害的，
0: 对，几天换一个，
1: 对，你踢可能踢几脚就换一个，这个可以。但如果说真是需要竞技的时候，那还是要选择这些专用球。您可以说不选择那些有芯片的这个各种这个加工的，但是即便是选择传统的那种缝制的，就是也尽量选择绢制的。
0: 是，足球除了外皮这一层啊，还有一个重要结构就是内胆。哎，我发现好像大的球都有内胆，篮球、排球好像都有。
1: 是是是，
0: 它应该是给一个回馈，能够反弹到
1: 充气。
0: 哦，对，是。哎，它怎么固定？

0: 在里边的，它是固定住的嘛，是吧？内胆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其实那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工业的那种视频，
0: 嗯，
1: 怎么去做内胆？我还专门去看了，就是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做内胆还是纯手工的。
0: 哦，
1: 就是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后面才会发现他在拿那个就是橡胶，然后做出了那个内胆，去给他那个就是最终能够做成足球。这种拼接呢有两种方式，像现在热粘合的话，其实用不着专门去给他拼在一起，就是你把内胆做出来了，然后在充气的条件下面去进行这个粘合，它就固定在上面了。它就通过这个内胆的气压把它顶成了这个球形。那传统的那种呢，内胆和球是分离的。拼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把这个内胆做出来，然后呢再用这个就是缝制的方式把一个个拼块缝制在外面。它和内胆其实也是没有完全接触，只有那个气嘴是对上的。这个是传统的。如果说我们买的比较便宜的，说几十块钱的那种足球，基本是这种拼接的方式。贵一点的，说几百块钱的那些足球，那个呢一般是用热粘合。
0: 是。另外在解决防水问题方面，除了使用合成材料、防水密封的接缝技术，高端足球呢还会使用防水涂层，或者叫纳米疏水涂层。这个涂层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1: 这个纳米疏水涂层啊，其实有一个更形象的叫法，我们在材料设计上面叫荷叶效应，就是荷花和荷叶啊，它的我们讲出淤泥而不染，对吧？
0: 对，
1: 你往上面去洒水的话，它这个水呢会形成水珠，带着那个荷叶表面的那些灰尘，整个就给滚掉了，
0: 对，
1: 所以它能够保持一个自清洁的作用。那么这个荷叶表面它其实并没有另外一种材料附着在上面，而是什么呢？而是它本身分泌的那些蜡质以一个纳米结构的形式存在于这个荷叶表面。如果我们拿这个显微镜去看的话，会发现这些那个蜡质呢像一个个小凸起，这样呢就导致水珠啊在它的这个表面上面是没法站得住的，因为水珠要想摊在这个它这个表面上面，就要增加接触面积。那我们增加接触面积呢，就要考虑到一个表面张力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水的表面张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在这个条件下面就只能是尽可能的缩成一个球。包括像一些这个灰尘啊，各种这些脏东西，在这个表面它也是很难站得住的。它只能是半悬空的站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上面，就是靠着这种结构让这些水也好，或者是这些脏东西也好，就是保持一个疏离的状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材质呢就属于疏水的这个材质。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在我们的涂层上面，就是这个涂层它既可以是本身这个物质它就是聚水的，就是疏水的，像咱们的不粘锅
0: 啊，对，
1: 这个就属于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属于含氟的材料，它自身就有这个疏水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这种疏水的结构，这个就是类似于刚才所说的这个荷叶效应，然后形成这个纳米的这么一些小凸起，这样呢就让它这个水呢就像在荷叶表面上面去滚动。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就是一个是通过涂层，再一个通过这个结构设计，这就能够形成我们现在的这种纳米的疏水涂层，然后让它保持一个清洁性。那在足球上面这个应用呢还是比较广泛的。
0: 对，生活当中有一些精密的设备哈，需要防水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1: 是的，
0: 是吧？
1: 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手机壳就说要用这种技术，但是用在手机壳上面其实有点大材小用，成本上面也不太划算。
0: 对，是。这次世界杯的足球三重浪，它的代工厂呢生产全过程是使用了环保泉水性油墨 动，赋予足球绚丽的色彩。这样一个水性油墨，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环保的性能更好吗？
1: 嗯，水性油墨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原来的里面的油性的材料，就是油性的溶剂换成了水。那油性溶剂呢，一般用就比如说我们上油漆的话，可能都知道这个锡料，对吧？
0: 对，
1: 这个锡料其实就是溶剂。这个溶剂呢，一般是甲苯。甲苯呢，虽然毒性并不是很强，但是长期处于甲苯超标的这种环境下面，人还是会感到头晕。这个对于人的健康是有威胁的。那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些溶剂，就是有机溶剂，它挥发到空气当中，既是碳排放，同时有可能是一些温室气体。或者还有什么呢？可能会导致像光化学烟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取代这些油性油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这个水性油墨，其实这个叫法都不太合适了。水性怎么能叫油墨的，对吧？其实就是用水去取代了它，用作溶剂或者是分散剂，把这个墨呢分散在这个水里面。效果呢就跟我们过去用的墨汁其实差不多。这样呢，它挥发出来的是水，对人的健康、对空气的这个污染的影响，其实都是小了很多。
0: 对，毕竟我们踢球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1: 对，但是它的这个性能上面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去提升的，因为水性油墨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水挥发比较慢。所以我们都见过油漆未干，对吧？
0: 对，
1: 这个油用这个溶剂油，它都有油漆不容易干的这个情况。那用水性墨呢，这个水挥发的就更慢，因为水的沸点虽然不高，但是它比热比较大，所以挥发比较慢。那这个情况呢，就需要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加很多技术来调整。因为你如果挥发的慢，这个油墨就有可能什么呢？它的这个粘的不牢。这个就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0: 不过这个是在生产端的问题啊，
1: 是
0: 我们消费者他倒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对，这倒是。
0: 对，受到印染技术的变化哈，我们看到在球衣上面也是有进步的啊。话题：世界杯球衣上的无水印染技术是个啥？最近也是登上热搜了，说是浙江企业全球首创 AI 无水印刷的工艺，在印花的过程中不产生一滴污水，被应用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球衣生产中。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难点是什么？能够减少多少污染呢？
1: 无水印染呢，它不是一个技术，它其实是指的不用水去进行印染的这一系列的技术都可以称之为无水印染。那常见的比如说把这个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水，那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设备原先你只要保证这个常温常压，对吧？二三十度的条件下面，水呢就是液态的，也不用加压。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就不一样了，它在常压的条件下面，二氧化碳是气体。甚至呢，你不加压的情况下面，直接把温度降到它的这个就是熔点的时候，零下78度，这个二氧化碳它甚至不会经过液态的这个状态，直接从气态变成固态，也就是变成干冰了。所以这是二氧化碳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必须要在特定的压力和温度下面才能够去使用它。那么对于这些工厂来讲，这就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技术。那你得保证时刻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再一个就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它的优点很多，比如说自身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很强的粘性，对于整个生产端耗能是能够降下来的。但是它也有自身的问题啊，粘性小，然后它容易溢出。所以在这个设备当中，你需要去确保这个二氧化碳不会从你的设备去跑出来。所以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具体的工程师上面的问题要解决。那还有像一些这个污水印染呢，它是属于分子级操作，就是利用这个就是高温的这个喷的方式，直接 我哪儿需要我就喷什么那个色素分子上去，就完全不用水。但是这种喷的这个方式，你需要解决，比如说像这个色浆的它的这个附着性，你不能说喷上去它挂不到衣服上面，对吧？那个用着穿着穿着这个颜色就掉色了啊，这就存在问题。所以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解决很多问题。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污染的影响呢，应该说确实降低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因为我们从衣服的这个液染来说，过去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调查，这个其实是衣服对于环境污染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环节。那现在你没有水了，这些带颜色的这些物质，这些染料它也不会往水里面去。对于这个就是水体的污染，其实能够降低很多。
0: 是的，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刚才呢，我们是从足球本身的材料工艺聊到了印刷球衣的环保技术，发现现在体育用品的升级早就不是只追求性能的提升，绿色环保呢也是成了一个核心的方向，而且咱们中国制造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实不止足球，还有球衣，我们熟悉的很多运动项目装备里面都藏着材料学的门道，小到一双手套、一把眉粉，大到自行车、雪板，新材料都在悄悄改变运动的体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再继续拓宽，和孙亚飞老师一起来聊聊更多体育领域里边的材料升级，看看这些日常运动装备背后的工业力量。孙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看过一些科普视频啊，说这个守门员他的手套粘性还挺大的，用的是天然乳胶，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其实是符合规则要求的哈，但是如果说你额外涂胶，这个是属于违规。我们印象中乳胶啊，比如说乳胶枕，它应该是不粘的哈，那为什么做成守门员的手套就粘了？这种手套能够保持多久的粘性？
1: 我不知道何家有没有去摸过刚生产出来的天然橡胶。
0: 我没有。
1: 这个天然橡胶呢，其实并不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那个，就是已经成了成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比较粘的。
0: 能流动的。
1: 刚开始出来是能流动，那个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大的就是还有一半左右的水分。等水分挥发完了之后呢，形成的那个胶条，那个实际上是有粘性的，也就是生胶的那个，那个粘性其实并不大。所以呢，用在就是守门员的手套上面刚好，因为这个守门员手套你让它那个粘性其实太大也不好。你想守门员他还要经常操作，比如说经常看到他们拍那个球，对吧？
0: 对，还要扔
1: 拍起来，还要扔出去。所以你太大了粘手上了，那肯定不好使。那为什么我们平常看到这些乳胶的材料它没有粘性了呢？是因为它已经通过一些胶粘的手段，让它的这个分子量，平均分子量又发生了提升。让它去有了这个定型，这样呢就是表面就不再是那么粘了。就能够形成就是既有弹性，但是呢又不粘的那么一个状态。
0: 是。说到防滑哈，我们看到举重啊、体操一些比赛里边，为了防滑增加摩擦力会使用眉粉。然后打台球的时候蹭杆头还会用到枪粉哈。
1: 是。
0: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原理一样的。
1: 不完全一样。这个眉粉和枪粉从效果上来讲都是属于增加这个摩擦力。这个倒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材质肯定是有区别。眉粉呢，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跟眉有关。
0: 对，
1: 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稍微多讲一下，就是它容易引起一个乌龙，就是我们如果说去购买这个眉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是化学意义上的眉粉。因为化学意义上眉粉是金属眉粉。那个眉粉是易燃易爆的，
0: 很危险。
1: 对，非常危险，那个稍微那个一不注意就会引起非常大的麻烦。那我们体育用品的这个眉粉实际上是碳酸镁的眉粉，就是材质上属于碳酸镁，它呢主要的用途是吸汗。然后通过吸汗呢来增加这个摩擦力。那在这个就是打台球用的这个用的那个枪粉也叫巧粉。那个材质呢它一般是以碳酸钙为主。它倒不需要多强的吸水性， 它更多的就是要解决就是台球的那个表面，因为特别光滑，
0: 嗯
1: 啊，然后呢，防止就是打出去的时候打呲了，
0: 嗯，
1: 哎，然后来形成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材料上面来讲呢，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嗯，是，咱们国家打篮球的同学也是挺多的哈。
1: 嗯，
0: 我知道篮球也分室外球啊、室内球，还有室内室外两用球。
1: 啊、
0: 那
1: 对
0: 篮球，它跟足球在用料上的逻辑一样吗？什么材质的篮球它会更吸汗、更防滑一些？
1: 嗯，这个篮球在室内和室外，包括这个两用，它的主要设计逻辑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耐磨性。
0: 嗯嗯。
1: 啊，因为篮球。和足球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足球它一般是在草地上踢，即便是人工草，它还是相对来说柔软的。但篮球不一样，篮球咱们在室外打的话，一般都是水泥场，
0: 嗯，
1: 对吧？那个现在的这种环氧的，这种场还没有那么普及，就很多人仍然是在水泥的场地上。那个，如果真是拿咱们这种就按指足球的那种表面来打的话，可能打不了多久，
0: 对，
1: 那就毛毛糙糙的了。啊，同样篮球设计也是这样，你在室内木地板或者是环氧地板的那个去打，它的那个耐磨性不需要那么大。但是室内呢，可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室内的这个水分挥发比较慢，
0: 嗯，
1: 啊，所以它要解决一个吸水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吸水太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主要也是从这些方面上去考虑。那么在室内的这个篮球，它对于涂层包括这个篮球表面，就是这些塑胶的这个使用，它都需要考虑，就是手感的一个舒适，尽量呢就是不吸水。那在室外的话，就需要把这些把这个材料做得更耐磨。那两用呢，它都只能是说去做一些那个调整。啊，尽可能在两者都能够去
0: 这个平衡，
1: 对对对，都能够去用。
0: 对，以我的切身经验，就是室内球千万别在室外打两次基本上
1: 吃不消。那个、对那个室外的那个磨损实在是太快了。
0: 对，是。那像自行车啊、钓鱼、滑雪、冰球等运动，我们还会大量使用碳纤维啊。国产碳纤维呢，在成本啊、性能、产能方面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哈。这个对各项运动的发展以及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碳纤维啊，这个我有一辆自行车也是碳纤维的
0: 啊、
1: 这个骑下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和铝合金的那个车骑起来感觉完全不同，
0: 轻很多。
1: 对，它一个是轻很多，这个是我们切身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过一些弯的时候，它这个车身本身的那种就是弹性，就是吸收这种能量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0: 哦，
1: 当然。这个就是车本身，对于这个震动的这个影响，最主要是靠车的减震去实现的。
0: 嗯。
1: 但是因为，整个这个车体嘛，如果说，它完全是那种刚性的，你即便是通过一些减震的那个方式去做，那个仍然感觉不太好。所以，对于像自行车这种，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碳纤维的能够让骑车它变得不那么难受。
0: 嗯
1: 啊，我们不会说骑一些这个带沟沟坎坎的那些地方，骑着骑着就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一般不会。哎，对，其他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不太熟悉，但是能看得到，像比如说钓鱼，那个碳纤维的也是能看得出来，它确实轻，然后柔韧性也比较好。对于钓鱼的那个感觉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0: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从足球的材料啊、工艺聊起，拓展到了多项体育运动哈，能够感受到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也在突飞猛进。那体育和工业之间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吗？从高端的体育用品到惠及我们的生活，这个中间会一般间隔多久呢？
1: 应该说体育对于科技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过去讲这个很多的，就是一些工业品到民用，从工业到民用呢，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民用再去进行细分的话，会发现体育往往是走在各类民用品的前面。
0: 嗯，
1: 就是它会比我们其他的这些场景更早的去利用这些高科技， 比如说像咱们一开始就提到，足球里面有这个芯片，对吧？
0: 对。
1: 这个芯片的这个植入，它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它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些材料技术。你比如说，怎么去把这个芯片固定在里面，这其实挺需要技巧的。那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问题，在体育上面它需要去解决，因为你想竞技体育的话，对于各个这个设施的这些要求，它远高于咱们平常的这些场景。接近于某一些，就是某一些这个性能的话，是接近于军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会催生很多的这个需求，同样也能够让这些产品，就是很多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个产品，更早的去在这个生活当中。

0: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话题39岁女子一天3杯奶茶喝出牛奶血登上热搜，起因是深圳的杨女士平时基本每天1杯奶茶，最近半个月更是加码到每天3到4杯。前不久她开始上腹部持续性疼痛，起初以为是普通肠胃不适，忍了2天，直到腹痛骤然加剧，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人才紧急将她送医。在医院抽血时，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变成了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或者叫牛奶血，甘油三酯高达201毫摩尔每升，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诊断，她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不过万幸的是，经过紧急抢救和血浆置换，杨女士目前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并顺利出院。那么什么是乳糜血？血液为什么会变成牛奶色？高血脂到底是怎么损伤胰腺的？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胃疼到底该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听直接负责抢救杨女士的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杨文典的解答。
2: 到医院以后呢，杨女士抽出来的这个血已经是乳白色的了，说叫乳糜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乳糜血？
3: 乳糜血呢，就是大家俗称的那个牛奶血，本质上是血液里脂肪颗粒严重的超标，原本清亮的血液呢，就像牛奶、米汤一样浑浊发白。正常饮食呢，一般我们都不会摄入正常的脂肪呀，都不会，身体都能逐步的代谢掉。但是这个杨女士呢，在住院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她平时呢就是1天1杯奶茶，最近的半个月呢都是3到4杯奶茶，糖呢和脂肪呢摄入呢严重的超标了，身体代谢跟不上了，大量脂肪堆积在血液，很快就变成了这个乳白色，也就是咱们说的乳糜血。
2: 那她的高血脂到了什么程度呢？新闻里说甘油三酯是达到了201，超出了正常上限的118倍，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水平了吧？
3: 你像一般来说呢，临床上主要看血脂的指标呢，正常的话是甘油三酯是小于1.7，1.7呢到2.25毫摩尔每升呢是边缘升高，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合理的生活习惯呀，就能把血脂降下去，这个时候的体质该调整饮食了。那么如果大于5.6毫摩尔每升，就是急性炎的一个警戒线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专业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吃一些药物，发病呢风险的明显升高。如果这个甘油三酯大于10毫摩尔每升，就属于极度的这个危险，随时可能发病，主要还是胰腺炎。那么杨女士的甘油三酯刚刚来住院的时候是201，是高危线的近了20倍，那属于临床上非常罕见的。以前我们在临床救治这些高脂血症导致的胰腺炎呢，一般它的血脂最高也就是40、50啊，最多还有150左右。但是201呢，我现在从事了重症医学这个20来年，也是第一次见过，所以说也是引起它重症胰腺炎的核心原因。
2: 高血脂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胰腺炎呢？它到底是怎么损伤我们的胰脏的？
3: 一般来说血脂高呢，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呢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甘油三酯高呢会比如说最严重就是诱发脂源性的胰腺炎。胰腺炎是一个非常危重的疾病，会导致一些腹痛、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还出现一个各个脏器的一个衰竭。过多的摄入脂肪呢，脂肪的堆积越来越多，血液呢就变成了乳白色，成了乳糜血。那胰腺呢是一个分泌消化酶的一个器官，血脂过高时呢，一方面呢会堵塞胰腺的微小血管造成缺血，另一方面会提前激活消化酶，这些酶呢本来是用来消化食物的，激活后呢反过来消化胰腺自身的组织，就引起了急性的胰腺炎，严重时会出现胰腺坏死，导致呢多脏器的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
2: 杨女士最开始腹痛呢还以为是肠胃不适，忍了2天之后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那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的胃疼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说出现了哪些信号就不能再硬扛了，要赶紧去就医呢？
3: 普通的腹痛呢一般都是上腹的隐痛、胀痛，比如说吃的一些比较凉、比较油腻的，比较胀痛，然后呢，它是。

0: 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疼，然后吃一些胃药呀、热敷呀，喝一些热水呀，能缓解。同时伴有一些，比如说反酸、胀气，还有一般都和饮食刺激相关，比如说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或者说比如说熬夜啦，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繁忙、比较累了，饮食不规律了，作息不规律有关系。那么急性胰腺炎的腹痛呢，是中上腹的持续的剧烈的一个疼痛。像刀割一样、撕裂一样，那么还不缓解，全身呀、平躺呀，这些都没有办法减轻，吃些药物呀没有用，进食呢、喝水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不少人呢，感觉到串到这个后背、腰上，像勒了一根带子。那么出现以下的任意一种情况呢，就会考虑是一个胰腺炎，就别硬扛，就要立即就医。比如说上腹突然的剧痛，半小时以上呢不能缓解。第二个就是反复的呕吐，呕吐完之后呢，这个疼痛并没有减轻。第三呢，就出现冷汗、心慌、头晕、发烧，甚至意识模糊、血压下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腹痛了，腹胀比较严重，停止了排气排便，尤其是爱喝奶茶、血脂高的人群，特别别把这个腹痛呢当做普通胃病去拖。
1: 杨女士当时的情况危急，常规的降脂药肯定是来不及了。那您团队当时使用的这个血浆置换是一种什么样的抢救方式呢？
0: 血浆置换呢，就是我们叫持续传导血液滤过的一种模式的一种。简单说呢，就是给血液大扫除，把患者浑浊的牛奶血引出体外，用机器分离血细胞和满是脂肪毒素的病变血浆，丢弃这些坏的血浆，再补充健康的血浆。把净化后的这个血液呢，再回输到体内，它几个小时就能清除血液里绝大部分的脂肪。一般我们做呢是2到3个小时左右，能快速缓解胰腺的损伤，为脏器的恢复呢争取了时间。常规的降脂药呢来不及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药物需要身体的吸收代谢才能起效，得需要几天，速度太慢。第二个呢，重症急性胰腺炎呢进展得非常快，血脂超过100位的情况下，胰腺几小时内就可能坏死、休克，根本等不及。第三个呢，就是浓稠的脂血呢会影响药物正常的一个发挥作用，所以这类重症呢只能拿血浆置换救命。把它血浆降到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后呢，再通过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之后呢就可以了。
2: 提到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奶茶，有人觉得或许选零糖或零卡糖的就没事了，也有人认为自己不胖，而且代谢快，多喝几杯也没事。那么瘦人也有同样的风险吗？零糖或零卡糖奶茶就能够敞开喝了吗？我们继续来听。
0: 首先呢，杨女士其实她并不重，她才55公斤，体型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呢，还是经常喝奶茶之后呢，血脂增高，导致了胰腺炎。奶茶呢，偶尔喝呢解馋可以啊，千万别天天喝啊，不能一天好几杯就拿奶茶当水了，别空腹一次性喝多杯。血脂高的、血糖异常的人呢，尽量少喝。冰奶茶呢，刺激胃肠，更要节制。那么零糖，一些商家宣传那个零糖、零卡糖，不等于完全没有负担，它只不过是不用蔗糖，改用代糖调味。代糖本身呢，热量很低，但奶茶基底里的植脂末、奶精、奶油仍有大量的脂肪，一样会升高血糖。果茶里的天然果糖喝多了也会转化成脂肪，长期大量喝呢还会损伤这个代谢。珍珠、椰果、布丁这类小料呢，甚至都是用糖浆长期熬制的，糖分很高，加一份呢就多不少的糖和热量。建议呢尽量少加或者不加。而且这些饮料呢，不光会引起脂质代谢的异常，引起甘油三酯的增高，也会引起血糖的增高。增加了胰腺的负担。日常呢，我们喝水呢，还是优先选一些白开水呀、淡茶呀这些茶饮。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最终敲定，伊朗计划在正式签署协议当天同时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预计约60天的谈判结束后，全面协议需以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形式予以登记和确认。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铀浓缩以及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上的立场基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不过仍需观察在这60天谈判过程中局势将如何发展。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已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并驶离相关水域。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俄罗斯方面15号消息，俄国防部说，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5号 ，WTA 250诺丁汉站首轮比赛，郑钦文2-1战胜赛会6号种子萨卡里，晋级下一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也是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上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一场友谊赛，埃及2-1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的比赛，进球数掀起了新高潮，大家看得过瘾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强队完成了亮相，赛场上的焦点话题也越来越多，稍后我们就来详细探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点，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另外还有线上嘉宾，今晚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湖北台足球评论员朱万宁。万宁晚上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我们的节目。哎，先来说说今天这个要聊的这四场比赛啊，E 组和 F 组的较量。E 组呢是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F 组荷兰2-2打平瑞典，打平日本，瑞典5-1大胜突尼斯。咱们先从德国队这场开始说起吧，7-1，好家伙，虽然这已经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杯上踢出7-1了，但上一次毕竟已经是在遥远的2014年，而且那一次是到了半决赛打的又是东道主巴西，这次是在小组赛，而且是首秀一上来。万宁觉得这两个看上去相同的这个比分背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德国这场比赛呢，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挣扎的阶段。首先我跟大家这个直说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时间对于很多上班族不是太友好，所以我今天这场比赛是后来通过录播去回看的。那其实早上第一眼看到这个比分，你首先会注意到7-1，这是一个大家对于德国和库拉索两个队伍实力认知会出现的一个分数。然后第二反应，我的焦点就是库拉索的那个进球时间是发生在比赛怎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0: 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当时他们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并且德国队的第二个进球是临近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通过一个定位球的方式打进的。回过头来再去看这场比赛的，尤其是前半段，或者我们把这个比赛时间啊按照比分来去拆分，就是从0-0到德国队3-1领先的这个阶段，德国队打得很挣扎。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其实聊到了7-1对巴西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从一开始你会感觉到德国队把自己当时在那届杯赛当中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这个战斗力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然后当时的东道主巴西队呢，前场缺了内马尔，后场缺了迪亚哥席尔瓦，那么这两相相加，德国人向来在那个年代的大赛当中是属于那种他不攒人品，我能打5个绝对不只打4个，我能打6个绝对不只打5个，所以你从上半场比赛来讲，德国队有没有必要在当时一下就打到5-0？其实他稍微有点控制力，他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德国队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巴西的那场7-1的德国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德国队。但是今天这个德国队在面对库拉索，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尤其在上半场比赛是有一定慌乱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其一就是库拉索扳平比分的这个行为一定是多多少少有点震撼到他们的这个心理。然后第二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两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首战德国队都是输了球的，而且都是面对看起来他们能够取胜的队伍。2018年是0-1输给了墨西哥，上一届是被日本队2-1完成了逆转，最后这两届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小组出现，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心理暗示在里面。这一届呢，我昨天我也在跟朋友开玩笑，可能在这场比赛打之前，全世界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及德国球迷之外，对于很多看世界杯的吃瓜群众，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库拉索爆冷，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本届世界杯的话题度给拉满到最顶点，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间，因为这个事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那么德国人心里有没有背这个包袱？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是背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情况也在上半场比赛库拉索打进那一球扳平比分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然后这场比赛福克斯解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当库拉索扳平比分，德国队他给了长时间的一个镜头语言，是没有任何解说的，所有的镜头都是在交代现场的欢呼，库拉索球员的庆祝，包括我们看到老帅埃德卡特泪流满面。然后直到镜头给到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的时候，这位解说员说话了，他说你能想象吗？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本场比赛第一个用手拿球的画面是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从球网里面把球拿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可以说把这场比赛的戏剧性一瞬间点满了。最后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了接近半场结束，可以说一直到德国队通过角球打进了第二球，这个心态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都还没有完全去除。好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哈弗茨的点球破门，德国队带着2球的优势回到了中场的休息室，再经过了15分钟的休息，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然后就我们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1分钟左右，穆夏拉打进了第4球，可以说这个进球打进之后，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到此为止。那么后面的比赛对于德国人来讲，他们去尝试一些自己可能在后面的比赛需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需要让萨内找到状态，一些国家队的新人需要来去加入这个团队的磨合当中，同样给一些老将，比如说像金允熙一些休整的时间。而库拉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就是不是来去争取自己的第二个进球，那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的关键节点就是在德国队打进第3球的这个时间点，以及下半场迅速开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是7-1，但是这个过程可以说和12年前对巴西那场半决赛的7-1是本质上很大的区别。
1: 嗯，万宁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过去啊，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过去的两届杯赛， 德国队都没能完成小组出线，这个在大家看来最起码你应该达到的一个及格线。所以今天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到了下半场德国队为什么不收手，你会能强烈的感觉到德国人现在不再去考虑什么我上来要先收着状态，我要想着七场球八场球我慢慢的到最后我再把状态调整出来，不要，不搞什么慢起手倒立了，我现在就要把油门踩到最底。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也体现出德国队对本届世界杯某种意义上证明的这样一种感受？请出李老师。
2: 这场球我觉得德国队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啊，其实跟2018年的墨西哥啊，2022年的日本，我觉得库拉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库拉索的底牌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中国队给打穿了啊，所以德国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场比赛对德国人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心理魔怔，就是他不会像前两年世界杯小组第一场那样会由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周折，这个是他唯一的要克服的一点。所以当库拉索21分钟打进那个扳平的一球的时候，对德国人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的，但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多少刺激到了德国队啊。既然这一届德国队在参加世界杯之前，包括德国足球内部都没有人看好这支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所谓的夺冠热门啊，他只是借着以往四届世界杯曾经拿过冠军得主的这么一种身份啊，被很多人列为啊一个所谓的欧洲的强队而已。但实际上啊，对于纳粹本人来说，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届杯比赛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目标调的是非常低的。那么小组赛的第一场会不会像2018年和2022年那样开局弄一个开门黑，这个是他唯一担心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扳平以后的这球对于德国队而言会有压力，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啊，就是让他认识到了自己调低自己世界杯参赛的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此后的比赛过程之中啊，无论是上半场再进了两个球还是下半场又进了几个球以外啊，德国这个足球一旦运转起来以后，双方的实力层面上的差距体现的是异常明显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德国人而言，我觉得他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尽管这个7-0的比分不像比如说别的场次那样，对于他本身而言，我觉得可能对小组出线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外，并不能证明这支德国足球队就一定恢复到了2014年那样一个强悍的那种地位，根本不是。他只是说克服了一个两届世界杯第一场都没有打好的这么一个心魔啊，那现在可以很比较从容的面对小组后两场比赛了，这是他最大一个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啊，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个库拉索啊，我觉得库拉索这个1-1的这种比分，那个时候至少是短时间内逼平了德国队。那么这个进球对于库拉索来而言啊，我们是非常能够体现到的。我们看在看台上有两个看台都是库拉索的那些球迷组成的，我们包括赛后啊，尽管输了一个1-7，但是看台上的球迷和场上谢场的队员们啊，场上场下形成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互动，这种场面其实就是这次扩军以后，我觉得真是这些作为一个4个世界杯的参加的新队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欢乐。就有的时候足球场上要想积累的像德国像一些现在我们很看好争冠热门的球队，包括像日本队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积累过程中的。但是库拉索今天就是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为这支新军今天在这场比赛中面对着德国队有这样一种表现，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鼓掌。
1: 对，能够站到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能够在世界杯正赛舞台上取得第一粒进球，这就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另外这件事情也勾连到最近一段时间，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不是有个表达吗，说哎呀世界杯水赛太多，结果正好亚非拉13支球队联名抗议，说每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这方面的新闻我相信朱万您也看到了，今天库拉索进这个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这件事儿？
0: 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湖北这边解说我们当地一些民间的赛事。其实在2周以前，我刚刚解说到了我们这边楚超联赛的有一场比赛，我在今天看库拉索和德国的比赛，我是很有代入感的。当时呢也是一个两个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队伍。这个悬殊来讲的话呢，就是实力强的那一方基本上每场比赛30分钟一定是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打穿的。但是当时在 那场比赛啊，实力稍弱的那一方是一直坚持到了90分钟。然后那场比赛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到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的时候，实力稍弱那一方的主教练已经像今天的库拉索主教练埃德沃卡特那样，在教练席上泪流满面了。然后赛后我在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也在说，对不起，那会儿可能没有控制好这个情绪，但是确实看到所有人问。

0: 中一星的时候，就是你大我当时解说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形容是十一个人共用一台大脑，所有人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一个这个思路统一。那么，你形成到的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今天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尤其1-1的那个时间阶段，我们想到看到了很多次德国队的这种打门机会，有一半被他们的门将挡出，有一半又被他们的这个后卫用肉身来挡出，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当时解说那场比赛，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说水赛，我们怎么样来去定义这个水赛？实力差距很大，当然会让胜负悬念的本身是失去一些这个所谓的看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忽略任何一个队伍站到这个舞台，他的进取心，他的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如此。对。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尤其谈到了这个最年轻主帅对最老主帅，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38岁的纳格尔斯曼，那边是78岁的埃德沃·卡特，这差的不是一个辈分。李老师肯定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了吧？
2: 对，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埃德沃·卡特，就是我觉得说了一点，就是如果是4-1输掉这场比赛，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双方真实实力，特别是世界杯决赛的这个经验所决定的。但是输成7-1，他认为这个比分，确实有点比较难堪了啊。这个也体现到了他回去告诉自己的队员，这也体现到了你参加世界杯的时候，你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经验缺乏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啊。他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能体现出来一个作为一个荷兰人啊，一个老帅，一个足球的名宿，能告诉自己传承他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至于作为欧足联主席切赫林那个言论，我认为是非常不妥当的啊。作为这个主席这样一个高职位的一个人员，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既不得体，也反映出了自己心胸比较狭窄，目光比较短浅，缺乏对人、对球队一个基本的尊重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妥当的。
1: 每支世界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对吧？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世界杯的球队，他们等待了很多年，所以这次的成功特别值得被纪念。另外，我们也得说一说，所有远大的梦想，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先从一个一个小小的第一步开始的。
2: 是这样的。
1: 现在的强大的德国，曾经不也是一点一点起来的吗？对吧？大家还记得所谓那个伯尔尼奇迹，那个时候多少人看不起他？现在我们现在说，哎呦，德国队四星德国，那不也是一辈一辈积累起来的吗？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也来看看一组另外一场小组赛，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关注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上半场，哎呀，那个门柱啊打得梆梆的响，尤其是厄瓜多尔队，大家感觉好像完全掌握了比赛节奏，但是到了下半场，却似乎感觉是风云突变。不知道万宁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你觉得厄瓜多尔为什么掌握了比赛节奏，最终却输掉了结果呢？
0: 厄瓜多尔其实这一届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主要负责进球队员又老了4岁，比如上一届我们可能在卡塔尔世界杯印象非常深刻的恩纳瓦伦西亚这个队员，现在依然是厄瓜多尔非常仰仗的一个对象。但是你今天看比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身上的这个他的油箱很有限了。然后厄瓜多尔其实身上有一个和荷兰队比较类似的一个气质，就是他们现在我们叫得上名号的队员更多服务于中后场，比如说后场阿森纳队的因卡皮耶，比如说他们后腰位的凯塞多。但是足球比赛，你厄瓜多尔这种需要追求一些成绩的队伍来讲，你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说到日本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为什么第一场比赛踢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在破圈的时候可能就是缺少了一个，在有了整体非常好的整体性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9号位的选手。那美国队今年有了巴洛贡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存在，日本队这么多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9号，也许他有这个角色，今天也许他真的能够战胜荷兰。而对于厄瓜多尔也是如此，他们曾经有一个能够看起来在大赛有进球保障的队员，但是这个人，今天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比赛的尾声，作为非洲球队过来的这些队员，他们的身体素质就能够在比赛逐渐推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进球这位队员阿马德·迪亚洛，效力于曼联队，大家应该对于他的特点非常的了解，就是跑不死。更何况他今天是替补登场，那会儿是一个满油的状态，所以一场消耗战还是这样。当你把握不住机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怪对方会用 把握住他的那次机会来惩罚你。
1: 嗯，说到了惩罚这个词儿，确实，当上半场厄瓜多尔队频频错失良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当时解说员就提到说，足球场上那句老话，就是你挥霍机会，有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惩罚刚好来到第89分钟，这个过于残酷了吧，李老师？
2: 我们看除了这个所谓叫绝杀以外，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有绝平的啊，比如像沙特那个比赛就是绝平，
1: 卡塔尔
2: 就是绝平的，所以足球场上这种场面可能让人有点有点惋惜，有点扼腕叹息，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少见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是全程都看了，给我的感觉这两支球队整体的风格打法，包括场上队员甚至那个肤色啊那个装束等等都非常的相像。如果不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你说两支非洲球队在踢也可以，你说两支南美的球队在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我认为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他有两个门柱没有进去，这个算不算比如说浪费机会就会受到惩罚，也未必如此，因为打到门柱或打到立柱上他不是他想那么去打的，但能打到那个位置上能形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射门机会，体现出了厄瓜多尔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这个优势不足以在上半场在绝对的比分上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一个。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在体能的整体的储备上，厄瓜多尔就处于了下风，尤其是临比赛结束那15分钟的时候，随着双方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我们看克罗地亚整个的这种场上的活力啊，明显的要强于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由于上半场有比较一定的优势，没有取得进球的话，那好像信心层面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要忘了，在整次世界杯之前，这个科特迪瓦在跟法国队热身的时候，曾经2-1击败了法国队。当时姆巴佩在赛后就对这个科特迪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队伍虽然年纪啊，队员的年龄比较年轻，但是非常有活力啊，冲击能力非常非常强。他说如果说在世界杯上再遇到科特迪瓦的或者法国队，一定要小心谨慎。但今天的厄瓜多尔，我们看在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就面临着法国队在赛前热身赛中跟科特迪瓦的那种局面啊，基本上是已经控制不摁不住对手了，所以最后那个绝杀有一定偶然的成分。但是呢，我觉得啊，最终这两个球队谁能够战胜谁，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整场比赛赛后数据的统计来看，我觉得都比较正常。我们看在控球率上是45%对55%，科特迪瓦落后，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是15-12啊，科特迪瓦是领先3次，那么射正是4-1，科特迪瓦也领先3次。这个数据的统计都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逆转，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个数据，那个时候科特迪瓦还是处于落后的呢。所以呢，整个我来看到今天这个比分，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
1: 请回万宁啊，很有意思。以往说到科特迪瓦足球，大家就会想起德罗巴，对吧？那个时候说到科特迪瓦在世界杯上征战前景的时候，得大哥带着，就德罗巴带着大家伙去踢。说这届当时展望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哎呀，你看他的后卫拿到哪儿是哪个联赛的，中场谁谁谁是来自英超的，说这阵容实力很厚。但是大家也会说到，现在没有德罗巴这样的带头大哥了，说还能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那样的韧性吗？你看今天人家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了大哥为什么反而踢得更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科特迪瓦从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开始，其实他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个尴尬甚至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一届世界杯，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突围。那么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特殊的这个晋级的规则，科特迪瓦在今天拿到了3分之后，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去拿到一个起码是小组第3进入淘汰赛，那么他终于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届淘汰赛。但是呢，饶是如此，他依然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战绩，因为这个淘汰赛只是确定他是32强。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每一届三场比赛下来，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就是一个逐渐积累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这种比赛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再去讲，如果现在的科特迪瓦能够有一个德罗巴的话，也许会更好。但是呢，当你的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层面的时候，你的身前有没有那么一个绝对的大哥， 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说的那支日本队，你说现在这些球员。

0: 它是属于集团军作战，那和2018年那个时候相比，当时的香山真司，当时的本田圭佑，你从现在的日本队来讲，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有些队伍当中，那如果说你有这么一个大哥，相反会对这帮队员，年轻队员的成长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大家会有一个依靠。我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你来，我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你，然后教练也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但是也许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力不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没有办法兼顾所有，那么相反可能这个人的存在会压抑后来者，
1: 就是成也大哥败也大哥。
0: 对，这个里面就我们又稍微回到一嘴德国足球，德国为什么会在2010年到2014年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小原因在于，2010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巴拉克突然受伤，导致他缺席了那一届南非世界杯。然后在那一届，我们看看，后来2014年夺冠的那批德国队的队员当中，有多少是在2010年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机会？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家，我觉得他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科特迪瓦也是。不例外，当然我也是祝他们在后面的比赛能够好运，因为之前无论是分在死亡之组，包括2014年最后时刻被希腊绝平，错失了机会，他们其实应该是配得上淘汰赛水准的，需要一点点积累，需要一点点运气，现在应该看起来是到时候了。
1: 万宁其实又一次点到了这个日本啊，刚好这也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场焦点战役。我们接下来目光就转向 F 组，荷兰2-2打平日本。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很有意思，有一个话题，就世界杯打到现在，有乌龙，有绝杀，有三张红牌等等，但谁都没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悬念，就是谁才能打破亚足联球队的不败金身。说今天早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欧洲的荷兰队，但是荷兰队两次领先却还是没能保住胜利。这个比赛的过程李老师肯定是全程关注了，到底什么原因？
2: 首先我觉得就是日本队的实力的变化啊，刚才万宁也说了，现在的日本队跟2018年啊前两届世界杯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就是他现在可能没有了一两个绝对的核心大哥，但是呢他这个上场的11个队员，包括后面替补上场的两三个队员，他的整体的能力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日本足球我们看不光是成年国家队，包括他后面的这几支国字号球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体系性的队员啊，你上谁没有什么太差的，不是说主力队员踢得非常好，上一个替补队员再踢这个位置上就矮了一大块，明显就软了下去，不是这样的。日本足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上他是体系的队员，你上一个再上一个，几乎无论是技战术的执行能力在场上，还是他的绝对的个人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屡次说到这一届日本队为什么在日本足协喊出来了2050年夺得世界杯，一下踢到了2026年，公开的喊出来了这一届世界杯要去争夺一个世界冠军，主要就是森宝玉他认为他自己手下这26位的战将现在具有了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整体的水平啊，他旅游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踢球，还有都是有10几个队员都在日本，都在欧洲的5大联赛，有的时候还在豪门俱乐部中担任一个主力的队员，所以他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从去年到今年一些热身赛包括上届世界杯，他现在面对的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最顶级的核心球队的时候，他往往在热身赛中能击败他，那上一届他又能击败了像德国队啊、西班牙队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他现在面对的这些队伍中，他在不但在心理上没有任何的畏惧感啊，我们现在不一样，而且在技战术上我们看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他是在自己拥有一个非常高的技战术的水准上，那个森宝一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所以今天说到这2-2两球落后两次追平的情况下，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实力做保证，第二个就是他技战术他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我们注意到这场比赛中跟日本队平常去打亚洲杯啊，去打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战术，今天他的防守是一个低位的防守，根本不在中前场去实行一些比较高压的这个逼抢，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个采取这种战术，他就是考虑到荷兰队啊，整个的技战术能力上还是要比日本队要强一些些的，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荷兰队虽然拿世界杯的冠军几乎没有，但是他一直是被全世界热捧的一个欧洲的绝对的一个啊强队，所以打这样的球队的时候，日本队如果是采取一个跟其他一些队伍那样的方式去展开一个对攻战的话，我觉得今天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能拿到 掉一分，所以他适当的孙宝一把这个防守的位置撤得非常厚。这个在日本队最近这一两年以来，我们看到他面对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包括打英格兰这样的，在温布利去打英格兰的时候，他都不会轻易的采取这样一种低位的防守姿态，他就是想啊先守一守，先通过人数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后防线给稳固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每当这个荷兰队拿到一个进球的时候，我们看日本队就马上会有一定的战术和位置上的调整，马上就把球能追了回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体现。所以我相信拿到一分之后啊，对后面的，因为这小组后面两支球队应该说实力跟这两个队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后面的时候日本队还有荷兰队继续拿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最终大家从小组出线，对他们这两个球队来说都不是什么啊太大的任务，真正的任务是进入到了三十强之后，我们看他在淘汰线的路径上啊，他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球队。
1: 嗯，这场比赛很有意思，有一个细节就是赛前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分析说，你看荷兰队的身高对吧，他这个对身高力量的这种传统的重视，相对来讲日本虽然脚下很好传控很好，但是身高力量上这方面确实是吃亏的。所以昨天大家还在探讨说日本队会不会防角球防定位球防投球会吃亏啊，今天范戴克确实进了一个投球，但日本队八十九分钟绝平那个也是角球投球打进的，就是你觉得这是我的弱项吗？哎，我还靠这个最后追平了，就这样的细节，我相信万宁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0: 嗯，其实这场比赛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呢，日本队的战术非常的务实，但是呢，你从他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度呈现出来的那种给人的观感，这是我看日本的这几届比赛里面，我觉得他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就是我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对德国和西班牙在2022年的那两场胜利，你会觉得是他更多的利用了对手的犯错，然后我抓住机会，我来战胜你，这是这样的感觉，是一种很明显的你弱打强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今天对荷兰队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啊。
1: 他在控制，本身有一种强队的气质了，是吧？
0: 对，他有这个东西了，这是我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第一次看到日本面对这些球队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跟我说，2018年对比利时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比利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他赶上了那一届比赛比利时状态最差的一场。其实回顾2018年比利时整个的历程，他最差状态最糟糕的一场，还真就是踢日本那场比赛。
1: 嗯。
0: 那么。其他的很多时候，日本在面对这些传统强队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行，我先扎紧篱笆，我不要显得那么进取，而且我尽可能的是等你来去犯错误。但是今天跟荷兰就是，是的，我很明确我在做什么，我很明确我要什么，而且我要的东西我就是能够拿到。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后，之前执教热刺的波斯特格鲁对日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他说，为什么日本队每每到了比分落后的时候，才会突然把这个节奏提起来？他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其实你们可以跟荷兰队完全对着干啊。我觉得当然波叔从他之前在热刺的执教来讲，这是一个过于激进的教练员，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话啊，往过于激进往下来瞧一瞧，其实他所代表的一点就是，荷兰今天把自己的强度拉满的情况下，日本是完全跟得上的。
1: 嗯，
0: 在这两个队伍的对抗当中，你感受不到荷兰是明显实力强于日本的那一方，这个感觉在过去，即便是日本只输给比利时最后那15秒的比赛，还是在上一届他们战胜西班牙和德国的比赛，都不是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日本把握机会能力强，运气好，然后那几个队伍犯的错实在太多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不是这样的。这个也让我对他呢，我一直觉得这一届比赛是一个对日本真正在世界足球你该怎么样去给他定位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但是对荷兰这场比赛又重要又不重要，因为从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我们能注意到，日本足球这几年在抓重点问题、解决难题这一块，他做得相当好，但是他往往栽在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你觉得他都可以，无论怎么做都能成功的一些题目上。比如说，在上一届，他们在战胜了德国之后，面对首场比赛7球大败的哥斯达黎加，他们就敢在压制对方全场的时候被对方一击制胜。那这个是为什么？包括 当年那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去分析对比利时的那15秒，这个精神

0: 对，就是对这个精神固然非常可嘉，是值得所有的足球发展中国家要去学习的。但是足球比赛的成败，是不是一定要由这15秒来去决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本足球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第一，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精神，现在越来越接近与所谓的我们的足球传统强国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了。但是，用我去年的一句话来形容，现在日本战胜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场比赛，足球比赛当中，面对任何球队取得胜利，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要拿下世界杯，就是一场8场比赛的战役，你需要在这8场比赛当中的7场比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至少7场比赛，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做对，你才能够去成功。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日本现在破圈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有点点小担心。今天面对荷兰队，让我觉得他的姿态这个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又给了我一点，他们应该现在是世界一流强队守门员的这个行列了。但是我觉得真正决定他是不是到那个圈子，一定要看打突尼斯。你看情况和上一届何等相似，第二场比赛面对一个首轮4球大败的队伍。然后呢，上一届日本是翻了车，但也差点让他小组没有出现。这一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麻烦，但是一个真正的强队，你要学会跟所有的跟你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成5-5开，然后你要稳稳的拿捏那些看起来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个也是衡量强队与否很重要的标准。我就很担心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大概了解日本的心态，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突破8强。这个执念太深，有可能会让他们忽略掉一些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为了他们达成这个目标就会很重要的问题。对，
1: 我们且密切关注日本足球的发展吧。刚才正好点到了突尼斯，今天瑞典是5-1大胜突尼斯，上半场一度还打得有来有回，后面这个局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赛后呢，很多朋友在关注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化学反应，当然也有的在说阿亚里的那个梅开二度，也有的朋友纠结那个细节，就是那科技改变足球，那个内置的芯片检测到伊萨克触球，所以一度斯万贝里替补登场踢的那个球，说哎，看看你都回放，这明显的越位吗？因为伊萨克先碰了球，以至于这个球整个运行的逻辑、判别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那个芯片的话，这一切就无从谈起。这是科技改变足球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证。这么多的点，李老师觉得最值得说的是哪一个？
2: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瑞典队进的那个第4个进球啊，那个球我们看最初的时候也是 VAR 给出了一个绝对的越位，是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基本上现场第一观感也认为是一个越位的球。
1: 对，
2: 但是后来我们看马上又给了一个说进球有效啊，当时没给出解释进球有效它这个依据在哪里，但是后来我们看过了2分钟之后才给出来了，就是那个球在前面的时候被另外一个队员用脚尖触到了那个球。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就引出一个非常好的名词叫球电图。我们知道人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个叫心电图，是吧？能看出你的波纹变化。那么这个呢，现在的这次世界杯用的叫三重浪嘛，这个球，那么它里头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芯片在里头内置的。那么我们看那个后面2分钟给出那个认定这个球是有效的，就是它有个球电图，它前面在没触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波动的一条直线，那么当那个队员触到那个球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曲线就有一个往上跳的一个曲线出来了。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就依据这样一个球电图给出了这个图形的变化，认为在前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瑞典的球员用脚尖触到了球，但是这个时候肉眼是难以分辨的，不但我们看电视的观众分辨不了，就是在场上那三名裁判员、主裁判和两边的边裁也没有感觉到那个球是脚尖触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世界杯科技改变了足球比赛的很多具体事例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这5个进球中，我就觉得这个进球特别的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次国际足联对于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变革啊、革新呢，应该说有的比较成功啊，就这就是一个范例，但有的现在争议吐槽声也比较大。比如说把一个好端端的90分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现在改成了美职联这个 NBA 的那种4节比赛，那么对此现在吐槽的声音非常非常大。我觉得现在好像对此足球内部的这些球队啊、球员啊，还 还有一些民宿啊，现在我看了一下，我看到了反对的声音、吐槽的声音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这届世界杯在这个方面最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1: 嗯，科技改变了足球，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比起 VR，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因为它没有打断比赛，对吧？
2: 对，
1: 是进球之后，它只是帮助大家厘清了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判罚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感的，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来讲也几乎是无感的，这才叫无缝的线牵进生活当中去，这才叫无缝的无声无息的去改变足球比赛里面关键的判罚。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许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这时段我们继续在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亚足联球队至今不败这件事儿他有什么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 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

0: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我们的节目特别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过后，我们的观赛团里终于有成员打开了得分账户，那今天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呢？
3: 各位好，换成我来出题了。基于目前各位的战绩，请大家多多加油，多多加油。6月16号凌晨0点啊，我们将会见证的是西班牙面对世界杯的一支新军佛得角。这场比赛西班牙获胜的可能性几乎为100%，我希望我不会打脸。那本场比赛这比分是多少呢？各位来猜一猜吧。
4: 我是终于四场比赛之后拿了一分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这两天大比分的比赛终于是多了起来。德国7-1库拉索，瑞典5-1突尼斯，这强队的心可是真够狠的。历史上呢，西班牙也是不会随便收手的主，上届世界杯他们就打了哥斯达黎加1-0。我想一想啊，佛得角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预测一个5-1吧。
5: 好，我给出的答案有前提，如果西班牙是主力进出的话，比如尤其是亚马尔、威廉姆斯都出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3-0的比分。
6: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可能打脸了出题的主持人郝迪。我预测西班牙队会和佛得角队踢成平局。首先说，西班牙队此前的热身赛和埃及是打成了0-0的平手，而世界杯前的比赛呢又和伊拉克队踢平，所以说西班牙队绝对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另外据我观察，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啊往往都有慢热的倾向，面对这个神秘的佛得角队，也许就赢不下来呢。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7: 好，我觉得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肯定是希望一场大胜啊，为自己的小组之路呢，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前两场如果拿满分数，球队可以避免在第三轮和乌拉圭进行血拼。不管西班牙是否会上主力，但球队依然是优势巨大。而佛得角这边呢，一支松散的队伍，球员的实力不济。在非洲区的预选赛里面，10场比赛也丢了8个球，球队这边恐怕很难抵挡住西班牙队疯狂的攻击群。这场比赛我预测比分4-0，西班牙获胜。
8: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对于这两天的战绩，我只能说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冷门打脸也给我们看球聊球增添了不少快乐。不是说回西班牙与佛得角的比赛，我认为稳字当头，尽量少的消耗是西班牙队的目标，保守猜一个2-0。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在猜日本荷兰比赛的时候说某一个场上的细节可能会改变整场比赛的结果，果然连田大地的头顶改变了我们竞猜的结果。看着现在在积分榜上既不如人机也不如持证教练的结果，让我非常难受，以后再也不能抓阄了。今天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西班牙队可能威廉姆斯以及亚马尔都不会在这场比赛打满全场，而且伤刚好，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更强的优势是在控制。佛得角这边呢，他们在过往的比赛里面攻击力还是不差的，我感觉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3-1。
2: 猜比分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难题，对 AI 来说也是难题吗？来听小胜的答案。
10: 西班牙3-0佛得角，预测依据西班牙世界第二，佛得角第67位，实力差距悬殊，西班牙传控碾压，佛得角死守反击，西班牙零封概率极高。数据模型显示3-0为最可能比分，概率22%，所有预测中最高。西班牙首轮以稳为主，磨合阵容，不会过度激进。
2: 好，这是无论是我们的观赛团人类成员还是 AI 成员都给出了他们预测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明天呢，欧洲强队比利时还也要亮相，他们要对上埃及队，再有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请回直播间的李格老师啊。
11: 嗯，
2: 沙特

0: 阿拉伯打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也就意味着亚足联的球队又要出战了。到目前为止可是保持不败啊。
1: 对，
0: 这个压力给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能维持住这个不败吗？
1: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沙特稍微的压力大一点点，因为乌拉圭世界排名第16啊，这个沙特世界排名第61啊，这不光世界排名两队比较悬殊，那么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乌拉圭队既有南美的这种技术，脚下技术，同时比赛作风又比较的强悍，那么正好是克制了稍微球风偏软的沙特。那么但是伊朗对新西兰这场比赛，我比较看好伊朗队至少能保持不败啊，胜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新西兰是作为大洋洲唯一的一个席位啊，它是占了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分组的这种便宜，但是整体的实力我觉得它是不够的，所以伊朗队拿到一分或者是三分的可能性应该都有啊，我觉得能保持亚洲队至少是不败的。所以现在的关键，亚洲球队能不能继续保持的前四场的两胜两平的战绩，就看沙特对乌拉圭的这场关键之战。
0: 嗯，另外前面四场两胜两平打的都是欧洲队，对吧？
1: 对。
0: 现在要抗衡南美队，抗衡大洋洲球队了。如果还能保持不败，哇，那有点这个。
1: 那就美如画了。
0: 哎，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个意思了。
1: 对对对
0: 对，这亚足联的球队还了得？
1: 是是，因为这次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亚洲总共有六支球队，那么前四个出场的亚洲队都交出了一份让我们有点惊异的答案。现在就看最后这两场，如果真的
0: 还有约旦
1: 啊，
0: 还有约旦
1: 啊，还有约旦，对，约旦我看不知道他第一场是对谁啊，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沙特这个如果能拿下的话，应该说起码在前六场完了以后呢，我们能拿到一个不败的战绩，对于整个亚洲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我们看随着第一轮结束之后，马上来到小组的第二轮，那么第二轮应该相对于第一轮来说更加的紧张激烈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亚洲球队能够借第一轮的这种优异的表现，能够让自己的更多的潜能发挥出来，也让自己的信心会更足一点点。
0: 是，无论如何，后面还有约旦，还有伊拉克，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1: 对，
0: 亚足联的球队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扩军到48支了，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慧慧，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谢谢朱万宁的精彩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做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同时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将在正式签署后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沙特阿拉伯队迎战乌拉圭队，这是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首次相遇是在2018年小组赛，当时乌拉圭队1-0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今天至本月17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快458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的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 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爆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上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士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场面，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就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就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随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自考中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物可疑啊。
5: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跟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可谓是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 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6: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2: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2: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5: 我觉得我们今天会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跟人说呢，对吧？
7: 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7: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他。
5: 然后就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7: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

0: 相见，英英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1: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2: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一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8: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信梳妆，半袖

0: 微薄，但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住东川梓州茶庵的京茶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十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以疏眉而暗暗，著文母以羞羞。
1: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说我们说的是铁血的那种风格，就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0: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除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小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攻心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2: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啊。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0: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和韩雪演唱的歌曲《峨眉山月歌》。元稹的感情世界里，有过沧海的刻骨，也有过幻梦的缱绻，而他与好友白居易也可谓是情深意长。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还一起获任秘书省做校书郎。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俩也算得上是职场发小了。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文，聊人生理想，谈论各自的抱负。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同年遭贬，又同年升官，相似的经历和文学素养让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无论相隔多远，始终诗歌唱和，保持书信往来，未曾停歇。他们的深厚交情就藏在一首首诗歌，一封封书信里。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一起从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书信中感受这份知己之意的深厚。
1: 未知啊未知，分别已三载，收不到你的信两年。人生才多少时日，你我竟要这样蹉跎。你我一心，却分别两地，进不能相合，退不能相忘。千山阻隔，眼看就要老了，未知怎么办？天意如此，可怎么办？
2: 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做江州司马的第三年，他给老朋友元稹写了这封信。命运相同，此时的元稹被贬四川通州。这时候

都是来参加吏部考试的热血青年。第二年，他们一起考试，一同登科，有一道分配做教书郎。那段时间，两人的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担任编辑。1806年，教书郎新满，两人都选择了制举考试。这场考试让两人顺利进入仕途。元稹初涉官场，就在几个月内，6-7次上书弹劾权贵。白居易也是同样，

0: 街小巷的潮流文学，其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为之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圣贤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博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0: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贬江州，

0: 潮湿的蜀地，元稹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
1: 我刚到浔阳时，熊如登来访，带给我你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病危时，顾不上其他事，只收集了几包文章，嘱托家人，送交白二十二郎，就当是我给他的书信。为之，你待我如此啊。
0: 白二十二郎就是白居易。相隔千里的两人，只能借诗宣泄愤懑，彼此安慰。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的。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1: 如今这世上爱我诗的就只有

0: 元稹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洛阳。元稹回京任职，特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这时候元稹44岁，白居易51岁。不久，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白居易为元稹写了祭文，悲从中来。
1: 你既然回不来，我就应跟随你而去，就像身体没有了，影子怎么还会存在？皮质不存，毛将焉附？
0: 20年同喜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8年，流浪在人间的白居易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2: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依前者诗歌的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3: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就是出自于白居易的手笔。元稹呢，跟白居易相比知名度要稍微弱一点，但那时我们从现在来看，在白居易和元稹生活的时代，元稹的知名度那是一点也不逊色白居易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大诗人，随便一个诗人都能够吹奏一池春水。那么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下，然后来写诗，他们掀起的诗歌的波澜应该有多大，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称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诗，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 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

在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3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跟他的弟弟叫白行简，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他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10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曾今日到凉州。这是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的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枝，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寄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凉州这个地方。白居易的这个心酸准不准呢？那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再过了10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在玩。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呢，这个驿站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立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故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这首诗歌的一些背景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呢？白居易在长

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把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代理通州刺史期间，元稹决心改善巢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状况。他率领当地官员和百姓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又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恢复市场贸易，治理交易乱象。一套组合拳打下去，通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当地百姓感念其作为，每逢农历正月初九便会登高以纪念元稹。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一天也被称为元九登高节。

0: 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0: 然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
1: 在南京，
0: 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配。二十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二十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二十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四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五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

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

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他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区别，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了思想界的沉寂，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观的大门。李大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然而，早期的传播尚停留在热情讴歌和初步介绍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0000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
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意见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售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
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恩铭等先进青年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
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四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诉苦，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编的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我安逸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奇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想。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2: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1: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江一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3: 他歌词是在不断递进的，第一段他说，人家的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儿是一只桨，那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为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他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他半朵花也能像嘛，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他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1: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江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3: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1: 多少年以后，电影中呈现的那段坎坷波折、苦中作乐的岁月，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却一直流传至今，在那爽朗昂扬的歌声中，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在艰难困苦前永不屈服的力量。船有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起，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
3: 啊，到了。
4: 哎，
3: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4: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啊，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3: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4: 好。
3: 哎，王子亮，你今天过来这是？
4: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3: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4: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3: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4: 哎呀，你呀、啊、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3: 我差远了。
4: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3: 不填了。
4: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0: 强盛的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1: 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哎
2: 呀，分了。
1: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2: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1: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2: 行行行，茶也行，也行。
1: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2: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1: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2: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1: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2: 哎，好好，
1: 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2: 干杯，
1: 干杯。哎，饿了吧？
2: 嗯，
1: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3: 来来，您吃多少我给您打。
4: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5: 好好好好。
6: 哎，行行，
7: 金工程，
1: 哎，
7: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
1: 了。哎呀，领队，你就
7: 千万别湿，
1: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7: 好好好，
8: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1: 来来来，尝尝尝尝。
2: 哎呦，香啊这个。
8: 哟，
7: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2: 谢谢廖领队。
1: 哎，来吃。
8: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9: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10: 那个四个工厂带进去，鱼把土建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7: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了，你们辛苦了啊。
10: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9: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10: 凯伦，我们再看看。

0: 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
2: 哎，
1: 你看这一队，我要看那边。
2: 是，
1: 有点兴奋呢。快找找，仔细找找。
2: 骨器、陶片，还有贝壳，不得了，这下不得了了。

0: 你们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
1: 爸，
0: 找到你们了，我们来啦！
2: 挖掘深度，我到泥里了。
3: 刘敏，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0: 继续往下挖。哎，好。
3: 发明，像是冲到岩层了。
0: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3: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哎，就是啊，国生，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
0: 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行了，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别冒这个险，来，好，往下放。
4: 来来来，都拿来，
0: 抓紧了，
4: 看见没有啊？来，
0: 再放，国生，国生，这没声了，那怎么？
4: 再往下放，
0: 好放。
4: 上放点，慢一点啊！
0: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齐国生，怎么没事了？哎，国生，
4: 往上拉，
0: 拉，快拉，
4: 来来，
0: 快使劲！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么深啊！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薄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1: 放心吧，我的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

0: 馆长，馆长，馆长，我上。
1: 卡伦，请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2: 赶快，赶快给我。
0: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1: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二十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八千年上下，最高的为8300余年。
0: 我看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3: 我看看，
0: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1: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0: 秦国生，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4: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马领导不会在乎这些事。
0: 好的，快去吧。哎。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
2: 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4: 这样更直观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3: 我是。
0: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1: 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
3: 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3: 对对对。 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 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
1: 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5: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
1: 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5: 应该把这儿。 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来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请教。
6: 好，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
3: 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
7: 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
3: 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7: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3: 这个恐怕不是1-2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
6: 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
3: 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6: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3: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 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 交谈。在八千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

0: 小秦老师，谢谢你来看我吧。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柱香，陪他说说话。
1: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0: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 说得对，哎。 你有句话特别好，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0: 是吗？
1: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0: 啊，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1: 爸，我看您来了。
0: 季老师。
1: 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0: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 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1: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盛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嗯，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地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砾，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0: 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1: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0: 季老师给我的骨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它加了2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1: 这个骨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0: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2: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1: 林富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2: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哪能少啊。
3: 是啊，必须 C 位。
2: 对呀，我跟大家说2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1: 好，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2: 对呀，对呀，对呀。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4: 对，绝不。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庄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0: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4: 两家店长又是熟悉的，也是朋友，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 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办事处来报案了。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4: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收头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这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3: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4: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3: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5: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啊，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0: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3: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7: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是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调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3: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8: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3: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9: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0: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门，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2: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2: 闽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劲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3: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4: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3: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5: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效益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3: 听到马雅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雅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6: 地震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7: 你不心疼吗？
16: 刚开始挺心疼的。
3: 马雅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雅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5: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2天。我说再开2天死光了。
18: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15: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我就冻在这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6: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
3: 那段时间，马雅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5: 福建人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7: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它就是甜的。
3: 那两天马雅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复健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雅玲愣了半天。
15: 然后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那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我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3: 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5: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3: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19: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5: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3: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她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浦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5: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不，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特别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3: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5: 上海的城市 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7: 来里边请。
20: 走走走。
17: 哦哟，这家伙。
3: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5: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3: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5: 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这拓展销路。哎，我觉得我就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不会嘛。
3: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5: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3: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5: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 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实在很骄傲。民间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3: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16: 我要教大人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3: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5: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民间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 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

0: 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梦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您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等突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4: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6: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4: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3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7: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态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4: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

0: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就是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6: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5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2: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7: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2: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8: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

0: 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1: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2: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1: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3: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4: 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6: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8: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7: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9: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7: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0: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5: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6: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性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7: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5: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7: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用和功能，
6: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5: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8: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5: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
4: 嗯，
1: 上海的外卖。

0: 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1: 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万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2: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3: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2: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3: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2: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3: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2: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

0: 文化中国行。
1: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2: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样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4: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1: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4: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5: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这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6: 我跟我的余姐们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

0: 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公益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场，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相声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做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絮，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起

0: 西弹别鹤操，黄草霞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中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爆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士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随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

0: 人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1: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是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时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2: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跟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谓说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3: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1: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1: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2: 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0: 师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2: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1: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 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五百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九十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一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信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机缘。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以疏眉而暗暗，著文母以羞羞。
6: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寓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就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5: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除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小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心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6: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了，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啊。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那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5: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

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

眼球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一秦娥似乎也想给她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一秦娥插不进嘴。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
6: 一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
5: 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
6: 楚嘉禾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嘉禾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一秦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
5: 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7: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啊？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5: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6: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7: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5: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哦！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6: 说着，刘洪兵还把自己的嘴啪的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嘉禾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
5: 楚嘉禾先是为了易秦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秦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
6: 楚嘉禾说易秦娥是可以讨说法的。
5: 刘洪兵问能讨什么说法，
6: 楚嘉禾说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
5: 楚嘉禾甚至出点子说：“
7: 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5: 易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7: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5: 刘洪兵一拍大腿，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7: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5: 楚家和说：“
7: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8: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5: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7: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5: 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7: 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5: 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了。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
7: 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
5: 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7: 抽。”“
5: 抽啥烟？”“
7: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5: 那喝酒不？”“
7: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5: 那就好办呀。”
3: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7: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
8: 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暖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醉妹子。
5: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勤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8: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5: 谈恋爱呗。”刘洪兵善皮搭脸地说：“
8: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5: 说着，易勤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勤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勤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勤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8: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5: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啊，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8: 你，死皮货！
5: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勤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8: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5: 哎呀，你看你，
8: 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
5: 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哎呀，快去吧。”“
8: 我不去，我不会。”“
5: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8: 不去，我嫌丢人。”“
5: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刘洪兵又给易勤娥做了半天工作，易勤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4月12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24岁的爱国青年在抗日斗争中的第一枪。

0: 这是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7月，日伪军500-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沟，妄图夹击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敌群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互相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毁敌、歼敌、疲敌、获敌等10种游击战术。要有缜密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破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萧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一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炭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肥满治安之癌。
1: 我的家在东北松。
0: 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征集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琪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用兵如神的传奇故事。

明显的初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

斯通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4年初，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分为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系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4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集，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商鞅的三十说，其中体现了商鞅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商鞅认为时代在变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在变化，采用怎样的治理方式，是德治、礼治还是法治，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应该根据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来确定，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了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这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理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称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色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于，三代异世而皆可以忘。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于舜时期的制度，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效法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例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 伏羲神农是教而不诛，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采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治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势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之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附，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古代的法度，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礼制。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该遭受责难，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值得肯定。商鞅在此提出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意，治世不宜道，变国不必法古的名言，集中体现了他的变法观。礼法以时而定，是说礼制和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制令各顺其宜，是说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治世不宜道，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册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号令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号令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法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色》和《一言》中还有不法古不循今的提法。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法古之外，又提出了不循今，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循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今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色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以礼。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 但政治权力立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1.0，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爸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4: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实际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3: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4: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3: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练薄弱环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5: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兵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5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6: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反面案例为进谏，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对照5个整顿要求，检视自身，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3: 习主席指出，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沈凡思告诉记者，支队机关把基层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列为必须啃下的攻关课题，定人、定责、定时限，逐项逐单位研究解决方案，还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进展，倒逼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扎进兵堆，主动服务基层，倾力解难帮困，以官兵满意度来检验政治整训成效。
5: 前不久，基层一名干部的母亲遭遇合同诈骗，遭受较大经济损失。跟检干部了解情况后，不仅向驻地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还发函至当地军事检察院协助解决。经反复协调，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追回了钱款。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为官兵办实事，只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
3: 在支队强军网的首页，记者看到一张知心会兵办实事清单，其中50多件会兵实事都显示已经完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李磊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党委结合四常活动深入推进暖心工程，利用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家访活动等时机，摸排官兵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制定解难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全力推动解决。他们积极为官兵办好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困难救济、法律援助等暖心实事，赢得了官兵的认可。
7: 机关干部一线问需，靠前解难，基层难题有人管，推进快，办得好，我们得以轻装上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3: 基层有所盼，机关抓紧办。如今在这个支队，机关服务基层，被动等待的少了，主动靠前的多了。党委机关事不避难，担当作为，让官兵心气更顺，干劲更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汪长京表示，
8: 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让服务基层更有温度，解难帮困更有力度，保障打赢更有精度，以关心暖心促安心静心，不断夯实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任务，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据了解，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18余万海里。
3: 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开展歼16战机夜间实战化飞行训练。这次训练选择在下半夜及拂晓时段进行，围绕空战对抗、 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飞行员夜间运用技战术的水平，有效锤炼部队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4: 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夺控某重要目标组织空地协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侦察研判、前沿破袭、立体火力打击等科目展开，实地验证无人装备与空中突击力量协同编组、同步出击的成熟战法，进一步锤炼部队立体攻坚、快速夺控的核心作战能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请听报道。
9: 演练以模拟淮河上游某段堤坝出现险情为背景，接到命令后，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派出江河侦察艇和无人机，对任务区域实施灾情侦察，重点查明洪水深度、流速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10: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江河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11: 侦察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9: 查明险情后，抢险护堤分队迅速前出，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处置堤坝漏洞，采取加固堤角、削减坝体坡度等手段应对滑坡险情。与此同时，构筑子堤分队在告井堤坝实施构筑子堤作业，有效防止洪水漫堤决口。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赵磊：
12: 我们根据水文环境、受灾位置、险情性质等实际，灵活调整方法手段，因地制宜开展抢险作业。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同，补位及时，确保抢险救灾任务高效完成。
9: 在抗震救援科目演练现场，随着地震预警声音响起，官兵们迅速根据建筑损毁程度、被困人员位置，运用破拆、顶撑、绳索救援等多种方式施救，并完成伤员转运。随后，官兵们还针对化学泄漏事故开展救援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应对各类灾害险情的救援保障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礼明：
13: 我们全程紧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化学救援等任务实际，从严落实训练标准，切实提升部队多场景、多类型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救援与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在遂行抢险救援任务时能够稳妥处置、高效救援。
9: 特约记者宋强、黄子涵、刘佩欣报道。
4: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14: 向着前方攻击，发起胜利冲锋。
15: 在太行腹地某训练场，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展开。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们直接编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斗班排，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化特务，与战士们一同在黄沙中匍匐前进，在战车轰鸣中完成班组协同。训练间隙，宣讲团成员博士研究生周奥还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16: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17: 假设这一个是一个炮弹的话，原型机嘛，这个吧只有1到2米每秒，算是一个缓慢飞行的状态。
15: 训练结束，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与班排官兵围坐在一起，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盘。他们结合专业知识与战士们开展头脑风暴，并现场分享了自己组装和改进可以投弹的低成本无人机模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瑞勇：
18: 以前觉得新制战斗力是高科技，离我们很远，今天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一个小的技术改进和战术创新，到了实战中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15: 活动期间，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与官兵们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围绕长征精神、青春奋斗、心智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19: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15: 特约记者何畅、曹立群、张云慧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观台消息。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宁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此外，这次集训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4: 记者邹俊宇、王辉报道。新疆军区某师近日组织开展专题政治工作战法集训，这次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示范观摩、讨论交流、试教作业、考核检验等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专攻精练，引导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聚焦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开展演练，着力淬炼战时政治工作本领能力。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中国直接打击澳大利亚的威胁日益增加，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20: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在声明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3: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
4: 据黎巴嫩方面6月15号消息，当天上午，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 6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11架无人机，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相继遇袭，乌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
4: 日本方面6月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据了解，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将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并且表示它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那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最近传来了新消息，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已经有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2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0: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它要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包括高超声速导弹，还要携带包括新型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那拥有如此豪华配置的舰艇，与美国海军之前建造的其他舰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1: 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呢，它在美国海军这个分野里边，它叫水面战斗舰艇。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里边，你像航母啊、两栖攻击舰这种东西，它也是在水面上飘的。但是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这个分类，不属于水面战斗舰艇。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还有美国特有的滨海战斗舰，这一类的舰艇，这个叫做水面作战舰艇。那具体来说，我们要对比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我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可能有主要的四点不同。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个头非常的大。因为无论是美国现役的巡洋舰也好，驱逐舰也好，排水量都不超过万吨，或者是在万吨左右。而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到什么程度，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而现在我们看美国，不管是它的巡洋舰也好，它的驱逐舰也好，都是常规动力的。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5倍了。按照他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他说他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啊，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刚才您也提到了，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还有装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那在后边还要说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说了，他还要配备比如说电磁轨道炮或者激光武器。
0: 您刚才提到了核哈，那自冷战以来呢，美国海军一共建造服役了9艘核动力的水面主战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哈。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莱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21: 是这样的，它之前发展了9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第一个，核反应堆贵，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个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它那东西是有放射性的，退役了之后的反应堆还得持续的投钱投人。结果把这么一堆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就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 不划算。
0: 嗯，成本太高了。
21: 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说航母造核动力的划算？航母哥大。冷战时期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叫李科佛，这个人经过测算，他说8000吨是一个坎儿，低于8000吨了，上核反应堆这船就基本上没有他想要的作战能力了，所以船必须要大。

0: 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
1: 好的，特朗普级战略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略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略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
0: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是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儿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那说明美国海军在特朗普级战舰的发展决策的这个流程里边，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代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快上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字都是闪着光的。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 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 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2: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芳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3: 167中心麦998。
14: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5: 我这个做了一级，
13: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4: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5: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16: 这第一个高碳，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14: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6: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14: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4: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局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

0: 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葡萄牙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 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4: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4: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4: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清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8: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三，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了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 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4: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8: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4: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8: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0: 嗯，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瑶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4: 嗯，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 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0: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9: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0: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4: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11: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这个政绩。
9: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0: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9: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10: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9: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11: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事前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9: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0: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13: 也就是说，每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12: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13: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92.2%，硅29是4.7%左右，硅30的大概是3.1%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12: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13: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环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对，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4: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13: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12: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

0: 对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铋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3: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4: 前引，指挥所一等，前引，部队一等。
5: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6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16FE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6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16F。
5: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6: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16A型和 B 型。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16F。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5: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6: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 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5: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2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激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6: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啊，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那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5: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6: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5: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3: 今天播出花鲁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11: 你这水有盐度吗？
12: 有。
11: 有多少？
12: 1吨。
11: 嗯，好好。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12: 这是非常循环
11: 的，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10: 因为加了这个薄膜，
13: 对吧？宁夏银川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养殖大螃蟹，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 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4: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15: 嗯，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4: 适合
15: 它生长的。嗯，
13: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炉的饲料他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15: 通常的花炉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14: 其实是挺关键的、
15: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13: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十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16: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盐碱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很难，但是养海水鱼可以。一个是盐碱水它的利用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蛋白质嘛，第二个是养鱼一段时间之后，它排出的废物有机质发酵之后成酸性的土质的盐碱化程度就降低了。
13: 宁夏虽然没有海，但拥有超过240万亩盐碱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适合海鱼养殖的盐碱水域，只要选对品种，调好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以鱼制碱。
16: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养过鱼了，或者说我们养鱼的尾水废水对于一些盐碱地进行灌溉，它可能就更适合耕种啊。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思路吧。
13: 张春晓把宁夏的水样取回厦门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各地水的盐度差异很大，有的260%，有的只有1%左右，总体上钠高钾低，镁高钙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2%，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配，但对更为皮实的花炉，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16: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70%生活，也可以在零生活。
13: 2024年，宁夏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找到集美大学，希望能够在宁夏盐碱地做海鱼的养殖试验，试点基地就选在了贺兰。
16: 首先是对接了大黄鱼，那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地方要发展大黄鱼它成本太高了，因为大黄鱼是很娇贵，很容易受精，很难建立一个大的产业。这边其实盐度只有2%，鲈鱼它可能更适合这地方这种环境。
13: 选定鱼种之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福建到宁夏2000多公里，20多个小时车程，如何保证鱼苗活着抵达？苗情、温度、氧气、水质，考验重重。
16: 海鲈都是在沿海海水里养，我们中国的这个海鲈的鱼苗应该有80%以上都在福建漳州这一带，这个时候还是在海水，大概苗就到了3-4公分的时候，然后再逐步淡化淡化淡化，到了低盐。低盐之后才运到宁夏来，就是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要相对控制的低一点，路上不能给它饵料吃，因为吃了饵料就意味着它要消耗更多的氧，并且它会排出废物粪便，那水质就会变坏，鱼苗就容易损失。
13: 2025年3月18号凌晨2点多，第一批60000尾花鲈鱼苗落地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基地的技术员张子鹏一夜没睡，守在车间门口等来了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
17: 凌晨2点多来的，上来是晚上3点半嘛，寻一圈子看好着呢，而且你过来以后它有反应，它就冲你来了，这是挺好。
13: 尽管张自鹏之前已经成功在基地养殖过不少淡水鱼虾，但照料海水鱼花炉还是头一回。放苗、调温、观察、调盐度，张自鹏也没想到这一池花炉从此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
17: 你说现在你看那个鱼苗现在不是这么大吗？出来的时候这么大点吗？不管有多难多忙，就是只要来一批苗，就是一直全程都是我在干。如果有一天我家里面有事，我现在回家是100公里嘛，来回是刚好200公里，我就下午6点多把鱼喂完，饭一吃，7点多出发去家里面转一圈，早上5点半的鱼定好以后，赶7点以前就必须到厂里面再喂鱼。
18: 一天喂多少次食儿？
17: 两顿。
18: 两顿？
17: 对，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18: 这需要你臂力很强。
17: 我们变成高低肩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18: 太不容易了。
13: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3月的宁夏乍暖还寒，而海流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16: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3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13: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鱼的养殖周期，从而更快进入市场。
17: 它的料比很低，长得很快。普通的苗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甚至15个月才能卖。它这个苗可能10个月就开始卖了。
18: 啊，所以它是经济型的鱼。
17: 对对对。
13: 今年35岁的张自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吴中人，跟大多数宁夏人一样，他的生活和海鲜几乎没有交集，平日里吃海鲜的机会都很少。他从没想过，在闽宁协作的春风里，一池花炉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8: 那你养了大概10年鱼啊，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17: 卖钱。那次来了一个前四后八，就9米6嘛，很大的那种，那一装一车，以前都是用人提着的嘛，那个来你就要还要找个吊车什么的，感觉很过瘾。不是，我以前不是爱玩的很嘛，开个酒吧，开出租车，还烧过锅炉，哪能这钱走哪里？你现在给咱一斤吃的饲料花了10块钱，一天7-8千块钱，一个月吃饲料就得吃20-30。
13: 眼下基地建起了全封闭循环水系统，配合自动化恒温装置、生物滤池、蛋白分离器等设备，养殖废水在净化后可循环利用。
17: 这就是脏东西，看到没？
18: 哦，粘液还有粪便吧。
17: 粪便，你看。
18: 这是啥？
17: 废料，这就是最费钱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里面，这孔洞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像绒毛一样的白色的？你能看到吗？它就是要吃氨氮和亚盐嘛。正好你的鱼排的粪便、你的饲料残饵，它就正好抽进来，就被它给分解掉了。你的水又可以用，这就叫循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这就是核心的，这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法宝。主要是看手法。
13: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里装着同样的惦记。看着花炉在戈壁滩上活蹦乱跳，张春晓又有了更大胆的畅想。
16: 其实我们水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向我们有利用的盐碱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盐碱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13: 如今宁夏盐碱水海鲜年产量达2063吨，我军养殖单产达540公斤，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炉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16: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炉做成一个品牌，叫盐碱水海炉。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的特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13: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炉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16: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引领计划来支持。

0: 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锋线瞭望，美军以 B-52 轰炸机坠毁，机上八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为何？为什么服役70多年来 B-52 仍然是美国空军的主力轰炸机？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英美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称不知情，会否干预未来美伊局势。
0: 国家防总将广东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龙舟水持续侵袭，造成多大影响？
1: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90%，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0: 涉高考诈骗案件进入高发期，公安机关发布防诈指南，所谓提前查分、特招通道，能信吗？
1: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自行注射阿托品有哪些风险？夏天如何科学止汗？